0: 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走得几远，嗰口承载着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们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嘅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嘅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同西江支流孕育咗桥头石山羊、文朗麦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系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麦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乡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5: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6: 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7: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6: 哦，谢谢你啊。
7: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

0: 到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1: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0: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2: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4: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5: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4: 早安肇庆，
5: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

早晨，早上的时分嚟到咗系八点嘅零七分，欢迎收听 FM 九二点九爱上九二九嘅早安肇庆噶。今日系2026年嘅7月8日星期三。咁啊，首先同大家咧系关注嚟自天气方面嘅情况噶。咁啊，喺寻日嘅上昼啦，广东省水务局系升级发布西贡封开河段洪水咧红色预警噶。呢个都系嚟自今年广东首个洪水红色预警。咁啊，预计后续呢一个河段嘅水位仍然将会系上涨。在明日的上午就总会出现23.2米的洪峰的水位。目前来自肇庆封开江口街道正开展群众的转移，临时避难所现已是开放的。咁啊，再睇翻到咧，就係全省方面嘅情況啦。咁啊，受到呢一個嘅季風暖濕氣流嘅影響咧，喺尋日到到今日咧，我哋廣東省嘅中南部嘅市縣啦，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係大暴雨嘅。咁喺聽日同埋10日啦，廣東省嘅降水會係逐漸咧係減弱嘅。咁高温天氣趨向於明顯。咁去到11日嘅話，咁東部偏東嘅市縣咧係轉雷陣雨嘅呢一個嘅天氣。咁根據前期幾輪嘅強降雨嘅情況啦，嚟自氣象部門方面嘅預報降雨啦，結合全省嘅地質環境條件同埋以往地質災害發生嘅規律綜合分析研判啦。咁啊，嚟自我哋廣東方面咧，有兩個縣市區局部地區發生地質災害的風險是高的。咁啊，16市75個縣市區的局地發生的地質災害的風險是減輪的颱風帶嚟的強降雨啦，咁啊持續時間長啦，降雨量大啦，而且咧就係地質災害發生係具有滯後性。咁筍輪嘅颱風帶嚟的強降雨啦，咁啊持續時間長啦，降雨量大啦，而且咧就係地質災害發生係具有滯後性。咁所以咧係要繼續做好值班值守啦，同埋互相研判、監測預警、叫醒叫應同埋信息報送等防禦嘅工作噶，咁特別咧係茂名啦、陽江啦、江門啦、雲浮、肇慶、韶關、清遠、惠州多輪嘅降雨係重疊區，咁需要咧係加強防範。而另外咧，省自然資源廳要求啦，全省自然資源系統咧要做好啦，要用好縣級嘅呢一個預警系統同埋重點嘅防禦區劃定成果啦，咁及時發布防禦提升短訊同埋地質災害預警信息，技術支撐隊伍聯合咧就係群測群防員啦，咁對高風險嘅區域啦，咁再全面係排查一次啦，發現異常級。要及時咧係撤離受威脅嘅人員嘅，咁同時咧要繼續係緊盯住集鎮啦、旅遊景區啦、學校啦、醫院、養老院、農家樂等人口密集區同埋臨波、臨崖、臨溝、臨水、臨路嘅重要嘅路段。咁啊，重點係要關注高風險區留守老人同埋兒童啦、外來務工人員等群體啦，咁啊亦都係加強防控同埋避險嘅方符嘅。咁啊，繼續係落實應轉盡轉、應轉早轉、應轉快轉，已經落實人員亦都要加強咧係監控啦。咁啊，嚴禁擅自返回，等到技術支撐隊伍評估安全之後咧，先至係有序啦係返回嘅。睇翻到今日具體嘅天氣情況咧，喺今日咧，粵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係大暴雨啊！咁啊，清遠同埋珠三角大部分嘅市縣咧有中雨，局部係大。

0: 雨或者咧系暴雨。咁其余嘅时段咧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系大雨嘅。而喺今日最高嘅气温方面咧，粤东同埋梅州河源啦系34度到37度之间。咁其余嘅时段咧系30度到34度之间嘅。再睇翻到咧，就係我哋肇慶市區方面嘅天氣情況，喺今日亦都係有中雨同埋暴雨嘅，温度係介乎25度到30度之間。咁啊，現時肇慶市區室外嘅氣温咧係25.9攝氏度，相對濕度咧係96%，吹緊東北風係2級嘅。
1: 每日早上聽住愛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陣間翻嚟亦都會同大家睇睇嚟自今日最新嘅新聞資訊。

0: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将我哋今日醒神快报嘅环节，
0: 醒神快报。
1: 首先睇睇嚟自我哋广东方面嘅最新嘅消息。咁啊，据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方面嘅消息就话咧，第140届广交会就将会喺10月15日系开幕噶。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咧系155万平方米啦，咁展位总数系7.57万个，设有54个专业嘅展区，咁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展嘅规模。中国国家版本。中國國家版本館廣州分館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紀念館、東江中隊紀念館、惠州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規劃展覽館在近日入選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在这个暑假，刚刚广东省的博物馆和广东美术馆以及深圳博物馆、南山博物馆等珠三角多家的博物馆是开启夜览的模式，而且大部分都是免费的。在近日澳门机动车入出横琴粤澳合作深度合作区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那是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看回到这个新规里面明确，横琴澳门单牌车就将会可以申请出岛入粤，每年累计停留不超过180日的。在日前就是中山黄埔港至广州南沙港一港通航线正式是开通的。至此中山市各港口和广州南沙港之间的累计开通了5条的一港通航线，实现出口货物一港通全覆盖。来自江门方面的消息，江门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在近日再度斩获了海外订单新船的订单，成功签约了11艘的超零变形和零变形散货船建造合同，总价值方面达到了3.5亿美元，交船周期是排至2031年。
0: 听多些，知多些，醒神啲。
2: 醒神快报。
1: 跟住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下，在昨晚来自广西方面是举行了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的。据介绍，截至昨晚的晚上的8:30，广西全区共有14个设区市、63个县区是受灾的。受灾人口是37.5万人，因灾死亡是6人，失联有11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的经济损失正在统计当中。而另外，据中央气象台方面预计，台风巴威有可能在10号的晚间至11号的白天登陆或者是擦过台湾岛北部的沿海，以超强台风级是登陆或者是擦过台湾岛北部的沿海。在11号的晚间至12号的上午，以强台风级在接吻交界附近的沿海登陆，亦都可能亦都是以强台风级或者超强台风级是在台湾岛以东的洋面北上，之后是直接登陆浙江沿海的。在近日12306近期对凌晨车票的乘车提示语是长了优化升级，对由原来的务必注意时间是改为请你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明确提醒乘客防止错过火车。而在近日，来自文化和旅游部引发了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

0: 七月开始咧，暑运旺季系拉开咗大幕。咁啊，查询发现咧，七月上旬多条嘅热门嘅航线机票售价，甚至乎咧系低于高铁二等票嘅票价噶。咁啊，带动机票预订量咧系大涨。嚟自航旅中环最新嘅统计显示，咁截至到寻日为止咧，七月份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咧已经系超咗2735万张，比上个星期咧系增长咗89%嘅。出入境航线嘅机票预订量咧系超592万张，比上个星期亦都系增长咗大概咧就系19%。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近期来自全国哨点医院门诊急诊的这个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的病原体分别为鼻病毒、流感病毒和这个肠道病毒，其中鼻病毒阳性率为10.3%，居首位。睇到嚟自财经方面嘅呢一条嘅消息，咁啊喺寻日方面咧，证监会对安某编造传播涉中公教育虚假信息立案系调查，咁并且表示咧，将喺全面调查基础上面咧，系严肃追究相关当事人嘅违法责任，涉嫌犯罪嘅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央行数据显示，中国六月末的黄金储备咧系报大概系2346.446吨，咁啊环比增加咧系大概14.93吨嘅，咁啊连续咧系第20个月增持黄金。睇睇嚟自咧就系体育方面嘅消息啦，咁啊喺北京时间8号啦，喺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嘅1%决赛当中，瑞典队咧系通过点球大战啦，系淘汰哥伦比亚队，时隔72年系再次晋级世界杯8强，追平队史嘅最好嘅成绩。而另外咧，喺尋日嘅呢一個2026年嘅美加墨世界杯嘅1%决赛当中啦，阿根廷咧系3-2绝杀埃及，晋级8强噶。咁啊，至此咧就係本屆世界盃8强已經咧係全部確定，3个東道主球隊咧都係止步8强噶。喺尋日方面，中國足協係回應啊呢一個佛德國邀國足踢友誼賽被婉拒為不實嘅訊息，咁啊並且表示諗中國足協咧係始終秉持開放合作嘅對外交流嘅原則啦，對與佛德國足協以及係各國家地區足球協會進行賽事交流，是持開放的態度。
1: 早晨，
2: 早上好，
1: 早晨，
0: 早晨，早晨，
3: 愛上929，
1: 愛上929，早安小慶。

0: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醒神快报，
2: 好，咁啊，继续翻嚟我哋醒神快报嘅时间吓，咁跟住详细睇睇嚟啫，就系第140届嘅广交会方面嘅一啲嘅情况噶。嗱，至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方面嘅消息就话，谂第140届嘅广交会咧就将会喺今年嘅10月15日咧系开幕噶。咁啊，睇翻到呢一届嘅广交会。展覽總面積方面有155萬平方米，咁展位總數是7.57萬個，會係繼續保持全球第一大展的呢一個規模嘅嚇。咁啊，第140屆廣交會入面都係會設有54個嘅專業嘅展區啦。咁啊，3期主題分別為先進製造、品質家居同埋美好生活嘅。目前咧，各項嘅籌備工作正喺度進展順利當中，咁已經係完成出口展嘅展位嘅申請啦。咁包括一个嘅服务机器人啦，同埋智慧医疗啦、消费级无人机啦，以及系智能穿戴啦，同埋就系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嘅发展成果嘅产品啦，就将会喺到时咧系集中亮相嘅。
0: 听多啲，知多啲，
1: 醒神啲。早晨，
3: 早上好。
1: 早晨，
0: 早
1: 晨。早
0: 晨，爱上929，
1: 爱上929，早安肇庆。
2: 好，8:29结束我哋8:30之前嘅早安肇庆。咁啊，转头翻嚟之后咧，8:30将会同大家睇睇嚟自本地方面嘅新闻资讯嘅。转头再见。
1: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0: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4: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5: 你好，早晨。
6: 唔该晒。
5: 唔紧要，
6: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7: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6: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7: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

0: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庐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6: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早餐必须食够四类，先至算营养达标。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早餐要食好，呢一点正喺度被越嚟越多嘅人所认同。但系真正要食好，就好多人都达唔到啦。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副会长马冠生就讲啦，超过一半嘅中国学生都系冇获得健康嘅早餐嘅。所谓嘅健康早餐系应该包括咗谷类、动物性食物、奶制品、蔬菜水果四类。其中谷类系主食，占主要地位。动物性食物可以提供优质嘅蛋白质，可以供给学生们活动所需嘅能量。奶制品就可以提供钙啦，对青少年嘅骨骼生长有好处。而蔬菜水果就是维生素这些营养物质的来源。其实我们不需要太过考究每种食物的数量要多少，关键是吃够样数。比如早上吃了面包，可以再加上个鸡蛋、一杯奶。至于蔬菜水果，如果嫌麻烦或者不好准备的话，就吃些苹果或者香蕉，甚至乎是几粒的提子干也都是有好处的。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早餐必须吃够四类才算是营养达标。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92.9，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

0: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1: 8:39继续翻嚟我哋 FM 九二点九爱上九二九嘅早安肇庆。
2: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进入我哋今日聚焦肇庆嘅环节，
3: 聚焦肇庆。
1: 好，咁啊，聚焦肇庆嘅环节，咁啊喺今日首先同大家睇睇嚟自封开方面嘅情况噶。咁啊，受到上游泥水嘅影响啦，咁啊，西江水位不断上涨。嚟自广东省水民局肇庆水民分局方面嘅消息就话啦，咁佢哋喺2026年嘅7月7号早上嘅8点钟，咁啊，先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噶。咁啊，喺寻晚晚上嘅9点钟啦，封开江口水位咧系19.08米，咁啊，比8点钟咧系上涨到0.07米噶。咁啊，預計喺今日上晝會係漲到去22.0米左右嘅。嗱，面對住呢一個封開縣嘅即係咁嚴峻嘅呢個形勢，咁封開縣亦都係迅速係激活咗應急響應機制，咁全線額上啦，聯防聯控，全力咧係築牢順其安全嘅防線啊！咁啊喺7月6号嘅下昼嘅5点钟啦，嚟自丰康县三防指挥部亦都系正式启动咗防汛4级应急响应啦。咁啊，要求西江沿岸嘅各

0: 陣街停止受影響河段同埋呢一個防汛無關嘅水上生產啦、娛樂活動啦，咁做好沿河低灣地區群眾同埋物資方面嘅轉移嘅。咁嚟自縣主要嘅領導咧係靠前指揮啦，咁深入到江口街道實地咧係巡查防洪堤啦，同埋調度西江河江沿岸嘅風險管控嘅工作啦。咁而另外嚟自水利應急等三防嘅成員單位咧係各司其職，咁啊各鎮街道啦同埋村社區提前備齊啦搶險嘅物資、救援設備，咁啊組建應急搶險隊伍啦，落實人員嘅轉移嘅預案嘅。嗱，睇翻到各鎮街方面嘅工作情況啦，咁啊嚟自江口街道咧，都係嚴格落實咧24小時嘅巡查值守啦。目前咧就街道150多人應急隊伍咧係全員待命，咁啊3艘搶救船隻以及咧就係抽水泵等等嘅物資咧係準備充足啦。咁啊亦都係逐户咧係動員舊城區沿江群眾啦，係確保應轉盡轉，不留一人吉。而另外嚟自長江鎮亦都係構建咗班子包堤同埋幹部包村網格員包户嘅責任嘅鏈條啦，咁啊派出呢個巡查組咧係加密沿江嘅排查啦，咁並且係發布停航通知書啦，係區88艘各類嘅船隻已經咧係全部咧係鏖固嘅，咁啊亦都係做好咗咧就係旺村大竹涌啦，同埋扶乃村以及係水上人家等人員嘅轉移準備啦，咁啊同步亦都係集結30人嘅應急隊啦，咁啊預置衝鋒舟啦、橡皮艇各1艘同埋沙袋啦，係2500隻啦，嚴防內河嚴防內河頂托內勞噶。咁而另外嚟自平江鎮方面，亦都係聚焦人員轉移同埋船舶管控嘅兩大重點啊。目前咧已經係完成全部需轉移群眾嘅入户動員工作啦。咁同時咧，核區9艘嘅渡船已經咧係全部停航噶。咁並且對地質災害點啦，同埋呢一個提防開展常態化嘅巡查嘅。除咗咁樣之外啦，亦都係各部門亦都係聯動緊，包括就係嚟自豐開縣嘅應急管理局就係發揮牽頭揸總嘅作用啦，咁督促各鎮街各部門咧係加強監測、預報、預警同埋風險防風險嘅隱患嘅排查整治啦，咁啊嚴格執行24小時值班同領導大班制度啦，統籌全縣應急搶險嘅力量。而另外嚟自豐開方面嘅水利局嚇，咁啊佢哋咧喺江口、渡頭等關鍵嘅部位咧係緊急安裝防洪擋板啦。加强对呢一个嘅提防啦，同埋咸闸嘅巡查啦，同埋技术方面嘅指导，咁啊落实西江洪水托底影响之下嘅内河排涝嘅呢一个嘅调度吓。而另外嚟自縣公安局方面咧，對濱河路段啦，咁啊堤頂道路實施動態嘅交通管控，咁及時咧係勸離沿江垂釣啦，同埋遊玩嘅群眾，維持治安嘅秩序嘅。而嚟自縣消防救援大隊啦，咁啊搶險救援力量咧係前置部署啊，喺江口大橋底等重點嘅區域咧係集結執勤啦，咁啊巡邏待命，確保關鍵嘅時刻咧係快速行動嘅。而另外嚟自中國移動豐開分公司嚇，咁對可能受煙區域嘅通訊設施係進行咗緊急嘅拆卸保護啦，咁全力咧係保障順期通訊嘅呢一個暢通啦，並且為應急指揮提供通訊嘅支撐。嗱，咁啊，全院上下啦，咁正以嚴標準同埋實舉措啦，咁啊揸實揸細巡堤查險啦，咁群眾轉移同埋應急救援各項嘅工作噶。咁嚟自咧就係豐開縣三防指揮部咧，再次提醒廣大嘅市民嚇，咁啊要繼續係持續關注官方發布嘅預警嘅訊息啦，咁啊嚴禁咧前往河灘、碼頭同埋堤岸等危險嘅區域啦，咁同埋咧沿江低洼嘅群眾咧，亦都要主動咧係配合鎮村嘅管控啦，咁啊接到轉移通知咧，係立即撤離，千祈唔好有心存僥倖咁樣嘅狀態出現啊！
1: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嗱，今日喺7月7日8点啦，咁啊嚟自广东省水务局系水民局咧系升级发布西江丰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啦。呢个嚟自我哋广东2026年入汛以嚟发布嘅首个嘅红色吓呢一个预警洪水红色预警噶。咁啊而另外据广东水民局肇庆水民分局方面嘅消息啦，咁啊截至到咧就系寻日嘅下昼嘅5点啦，丰开江口水位咧系18.69米啦，咁啊超警戒系0.89米咁。比之前

0: 年咧系上涨咗嘅，咁我嚟自咧就系今年广东首个嘅洪水红色预警，点解会出现喺西江呢？嚟自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智慧水利系嘅教授吓黄国瑜就认为咧，呢个背后咧可能受到强降雨啦，同埋上游水库蓄水能力减弱，以及喺西江流域地理格局啦、河道先天条件等多种嘅因素咧，系叠加影响嘅。嗱，咁啊睇翻到本轮嘅强降雨天气咧，由台风美沙克外围嘅云系主导啦。咁啊呢一个水气长时间啦，亦都系停滞喺云南啦、贵州同埋广西等西江上游嘅区域啦，咁形成大范围持续性嘅极端嘅降雨噶。咁啊，台风带嚟嘅暖湿气流啦，遇上云贵高原边缘地形抬升嘅作用啦，咁啊导致包括咧就系滇东南啦，同埋黔西南啦、广西全境咧系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咁局部咧系出现特大嘅暴雨，咁特别咧系喺7月6号嘅上午啦，咁啊广西南宁横州市陆南水库出现咗漫顶同埋缺口嘅情况。咁啊，封开江面断面咧，系西江进入广东省嘅第一个控制水文站嚟，咁亦都系洪水入粤嘅第一道关口啦。咁啊，呢一个嘅黄国瑜就分析话啦，广西多座嘅水库出现咗险情啦，蓄水能力咧系减弱，咁啊，大量嚟自广西嘅地表径流无法咧系快速下渗，咁啊，叠加近期咧西江广东流域多地出现嘅大暴雨啦，咁啊，致使到封开河段水位咧系进一步咧系提升噶。咁啊，除咗咁样之外咧，来自广西整体地势西北高啦，同埋东南低啦，云贵高原嘅山地水流快速汇入谷地河道啦。咁而广西中部盆地地形咧，就好似一个巨大嘅流斗咁样。咁所有支流洪水咧，先后系汇入西江干流噶。咁啊，干支流洪峰叠加吓，遭遇叠加，咁形成咗呢一个风高啦、量大啦、历时长嘅流域性嘅洪水噶，亦都系直奔广东嘅境内。咁從水文角度嚟睇嘅話咧，呢個河段嘅河道相對咧係狹窄啦，咁啊行洪斷面有限，洪峰從廣西過境而嚟咧，係冇經過任何嘅河道嘅拓寬啦、地形消納緩衝啦，未經削減嘅原始洪峰就直接咧係抵達封海噶。嗱，咁啊，嚟自水文部门方面嘅预判就话啦，喺听日嘅上昼啦，封开江口水位就将会咧系攀升去到23.2米左右噶，咁水位高度就将会系超过啦江口街道旧城区呢一个堤顶高程啦，咁而且水位仍然存在住持续上涨嘅空间，咁旧城区沿河区域将会面临住一啲嘅风险噶，咁啊，据此嚟自水文部门方面提醒就话啦，要做好呢一个沿江堤围啦、水闸等工程调度嘅管理，咁啊，亦都要系关注而受西江洪水托顶影响嘅肇庆市丰开县盘龙河同埋高腰区宋龙河、杨梅水咁啊，云浮市屈南县建成河等河流防汛嘅安全噶。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容量更大，视野更广阔。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
1: 聚焦肇庆。继续我哋聚焦肇庆嘅环节，咁啊将视线转去端州方面啦。咁啊喺前日啦，咁嚟自肇庆端州方面咧，可以话系双喜临门吓。首先就系呢个和佳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电子器材制造基地项目啦，系正式动工。咁啊跟住咧就系肇庆府城街巷活化运营项目啦，合作亦都系同步啦，系签约噶。嗱，一个咧就系指向电子信息产业嘅保链吓，强延链保链强链；一个咧系指向民商旅現代服務業嘅礦質提呢一、這個提質擴容啊，咁喺同一日裏邊啦，咁製造業同埋服務業兩大領域嘅標誌性嘅項目咧，係同步推進，咁可以話啦，亦都係端州方面咧推進兩業協同嘅發展嘅呢一個堅定嘅信心，呢、這個決心亦都係顯現出嚟嘅嚇。首先看到在当日的上午，和佳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电子器材制造基地项目动工仪式就在木岗那里举行的。项目总投资方面就是6亿元，是端州区深耕电子信息首位产业和壮大电竞配套产业链的标杆项目来的。咁啊，呢一個嘅規劃用地啦，咁之前咧就為長期閒置嘅低效嘅城鎮住宅用地嚟噶。咁啊，端州區方面咧係大力探索商住改工加混合出洋嘅呢一個創新用地嘅模式啦。咁將呢個閒置嘅住宅用地咧係轉化為先進製造業發展載體，有效咧係盤活咗沉睡嘅存量嘅土地。目前咧呢一塊嘅地塊啦，咁啊規劃包括咧就係一類嘅工業用地啦，同埋文化活動用地啦，未來就將會打造成咧集產品研發、生產、展示、體驗於一體嘅現代化嘅電競產業園啊！而在同一日，端州區和國內歷史街區活化運營標杆企業重慶滿山文化旅遊有限公司簽約，就是肇慶府城街巷活化運營項目，雙方就將為深度合作，通過專業化的操盤和市場化運營，全面盤活肇慶府城歷史文旅資源，推動老城文脈活化和業態就是迭代升級，全力去打造一肇慶文旅出下呢、这、一個新文旅嘅呢一個出身啦、出彩嘅呢一個現象級嘅精品嘅項目嚇。嗱咁講到我哋肇慶咧，就係歷史文化嘅名城啦。咁擁有全省唯一完整嘅宋城尊城啊，宋代嘅尊城牆啦。咁啊，呢一次嘅府城活化運營項目啦，亦都係覆蓋全域老城街巷啦。咁重點會係首期中方面咧，重點會係打造米倉巷啦，同埋十字路啦、豪居路三大嘅片區嘅。咁而據理解就話咧，呢一個項目係堅持咧修舊如舊、微更新輕改造嘅理念啦。咁計劃通過呢一個街巷嘅風貌修繕啦，同埋非遺業態植入啦、青年人主理孵化啦，以及係本土文旅 IP 打造等等嘅方式啦，係打造可遊、可居、可消費嘅老城人民街區嘅。再睇翻到咧，就係喺端州區方面啦，製造業同埋服務業協同發展啦，係端州區當前啦咁推動高質量發展嘅核心嘅戰略嚟嘅。嗱，咁啊喺同一日裏邊啦，製造業項目動工同埋文旅項目簽約啦，呢一個亦都係呢一個戰略嘅生動嘅實踐嚟嘅嚇。咁啊，和佳電子項目啦，集國際銷售總部同製造基地於一體啦，係推動先進製造業同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嘅一個典型嘅樣本嚟嘅。咁而呢一個府城活化運營項目咧，

0: 系引入专业嘅团队啦，就系以民商旅现代服务业咧，系赋能城市有机更新嘅标志性嘅举措吓。咁当然咧就系以呢一个两业协同发展为主线啦。咁端州区方面咧，正喺度打开产业发展嘅新天地啦。咁推动8000万工程咧，系走深走实，咁啊令到城市咧系更加创新、宜居、美丽、人性、文明、智慧，咁加快建设富有魅力同埋引领力嘅高品质嘅首善区啊！
1: 听多啲，知多啲，醒神啲。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

0: 空间撂荒耕地，守护粮食安全。以红色引擎绘就和美乡村画卷。高腰区陆布镇平水村，以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为抓手，走出了一条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路径。肉桂是当地村民主要收入，但早年山路闭塞制约产业发展，村两委干部凝心聚力，分片入户，做通群众工作，积极争取扶植资金修建桂山路，现已建成近30公里产业道路，后续还计划拓宽15公里路网，道路畅通，彻底改变桂农生产生活。高腰区陆布镇平水村桂农翁瑞才。
1: 即系以前咧，我哋咧啲桂农咧，即系靠膊头担出嚟噶，开一日桂咧都系100斤左左右右咁担出嚟都好辛苦。而家开咗嗰条路之后咧，桂农咧可以开得200到300斤个桂皮，可以用摩托车啊或者三轮车车翻出来，收入咧起码都翻倍都唔止。
0: 在发展产业之余，村党组织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提升，打造文化小公园、观桂亭、高桂泉等便民设施，完善路灯、文化式配套。该村先后获评肇庆市文明村。高腰区陆布镇平水村党总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许世祥：
2: 我们整个支部班级的特别团结，意识基本上一起商量的，收桂山路的那段时间，我们分片入户做好群众的工作思想，大家都始终把群众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0: 高腰区陆布镇平水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新怡：
3: 我们一共有11个吉安村，所以呢，每个吉安村的话呢，他们都想也想搞桂山路啦，然后的话呢，就一条村一条村的去做。现在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我们一共开通了将近有30公里的桂山路了。未来的话，规划的话呢，还有大概有15公里左右的桂山路要开通。
0: 四会市真山街道聚焦土地撂荒难题，全域推进复耕复种。在四会真山龙林村小潭村前，有一片绿油油、长势喜人的稻田。然而在2个月前，这里仍是杂草丛生的撂荒地。据了解，龙林村地处真山与鼎湖山交界的腹地，常住人口仅约600人，且多为老人小孩，空心化严重，土地撂荒时间长。龙林村党总支部7名委员分别包片入户宣传，耐心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四会市真山街道龙林村党总支书记武时光：
4: 逐步逐步的沟通，村民还是挺支持我们政府的，看我们把那个地开放以后，他们就受到很大的鼓舞。
0: 如今龙林小潭村昔日的撂荒地已变成了一块生机盎然的示范田。四会市真山街道龙林村村民武叔：
5: 是好的，是好事，我们农民更高兴，农民真有安心能够对我这些田搞我的粮食。
0: 目前在真山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辖区内已累计整治撂荒地2158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6日，合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电子器材制造基地项目动工仪式在端州区举行。该项目的落地建设是端州区深耕电子信息主导产业，完善电竞配套产业链条，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当地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化发展迈出新的关键一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关键，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出席项目动工仪式。合家电子自2016年扎根端州以来，专注电子音频设备研发制造，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销售额突破3亿元，出口占比超 98%， 是国内音频麦克风领域的头部企业。作为端州本土成长起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合家电子此次投资6亿元建设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电子器材制造基地，既是企业增资扩产、布局国际化市场的核心战略举措，也是端州区盘活低效用地、推动资源高效配置的生动实践。肇庆市合家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向勇：
7: 这个项目是

0: 我们的肇庆市何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子电竞产业器材制造中心，作为一个行业龙头企业，我们会整合我们的产业链，吸引周边的一些我们合作伙伴来共同把这个产业园打造一个肇庆市端州电子产业的新名片。
1: 据介绍，该项目动工的地块此前为长期闲置的低效城镇住宅用地，为此自然资源局端州分局大胆探索商住用地改新型产业用地盘活路径，推动低效闲置用地华丽转身。除商住改工的创新实践外，此次采用新型产业用地与文化用地混合出让模式，助力项目打造成为集产品研发、生产、展示、体验于一体的滨江产业新地标。端州区投资促进中心主任潘希俊：
2: 何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制造基地顺利破土动工，端州锚定电子信息首位产业成果。接下来，端州将充分发挥区内头部企业的奇袭效应，重点招引以电子信息终端产品设备及其上下游配套企业项目。同时，我们将全周期优化社企服务，零距离库航企业增资扩产。
1: 目前，端州区已汇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高新技术企业共29家。今年一至五月，端州区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产值超48亿元，其中风华高科与何家电子等6家重点企业合计贡献产值增量超10亿元，直接拉动全区电子信息产业增速提升22.8个百分点，龙头带动集群发展的澎湃动能充分释放。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西江干流封开段水位快速攀升，辖区防汛形势急剧严峻。7月7日8时，肇庆水文分局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这也是广东省2026年首个西江流域洪水红色预警。根据肇庆水文分局防汛防旱防风水文应急测报预案规定，肇庆水文分局于7月7日12时将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水文测报3级应急响应。据了解，洪水红色预警为我国现行洪水预警体系最高级别。本次西江洪水具有水位高、涨速快、冲击力强、影响范围广的显著特征。洪水演进速度快，致灾风险高，对西江沿江堤防、沿线村镇、交通及水利基础设施安全造成极大冲击，严重威胁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江水位不断上涨，2026年7月7日15时，西江封开江口站、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水位18.44米，警戒水位17.80米，预计将于9日上午出现23.2米左右的洪峰水位，预计德庆站将于9日中午出现19.0米左右警戒水位15.0米的洪峰水位。肇庆水文分局提示，当前水位仍在上涨，需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与防汛无关的活动，关注易受西江洪水顶托影响的封开县盘龙河，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和最新的水情预警信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据水文部门预计，西江洪峰将于9号前后通过我市河段，高腰水文站将出现超警戒水位的洪峰水位，洪水量级超10年一遇。据悉，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记者7日在高腰水文站了解到，高腰站将于9日晚上出现 10.7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0.0 米，相应流量44000立方米每秒，超10年一遇。十年一遇流量41900立方米每秒。高腰区水文中心副主任魏林和表示，高腰水文站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测报及时报送数据，同时加强隐患排查，确保人员安全和各项测验能正常按计划进行。根据广西上游水域情变化以及工程调度情况，及时更新发布水情预警预报信息，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最新水情变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过去船舶办证手续多，耗时长，船东常常多头跑，如今肇庆海事局推出肇新办畅航行船舶登记一件事改革，把复杂事变简单事，

0: 实实在在为航运企业减负增效。近日，在肇庆海事局政务大厅，船务公司办事员黄先生就体验了一把极速办证。肇庆某船务公司办事员黄先生：
1: 很便利，以前过户船舶光等证书就得等停航好几天，每天损失好几千块。现在海事局推出了不停航办理，这边提交材料，那边仍然开船能运营，大大缓解我们的焦虑。
0: 黄先生口中的便利源于肇庆海事局优化船舶登记流程，通过推出船舶证书文书一次通办高频场景服务清单，积极开展新建船舶上牌一次通办、现有船舶过户一次通办等多项便民举措，已为辖区企业节约成本约500万元。不仅速度快了，距离也近了。肇庆海事局打破地域壁垒，不仅联手云浮海事局及船检机构实现省内协同，还与广西梧州海事局联合推出肇庆海事局梧州海事局试点政务联办通告，开设肇梧不停航办证专窗，首创粤桂海事政务跨省通办。肇庆海事局政务中心副主任龚昭宇：
2: 我们与梧州海事局实现了政务跨省联办，推出了身份证明、材料校核互认等5项便民举措，两地船员可就近办理证书，不用再往返奔波，真正服务于西江黄金水道建设。
0: 智慧赋能也让办证更聪明。肇庆海事局本地化部署 DeepSeek 模型，打造政务 AI 助手小薇和政务数字人24小时在线答疑，原创双语宣教栏目共秋讲政务，用大白话讲解办证流程，网络点击量已突破100万。从串联跑到协同办，从停航等到畅航行，肇庆海事局用优质服务赋能航运高质量发展，为肇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贡献力量，并获评省高校办成一件事优秀案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今年前5个月，肇庆外贸经济交出亮眼答卷，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34亿元，同比增长38.2%，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二，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且外贸进出口已连续16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近日，肇庆市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暨肇庆开放大学终身教育成果展在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举办，活动集中展示全市终身教育建设成果，发布年度系列学习活动安排，持续擦亮燕都终身学习特色品牌，助力学习型社会高质量建设。6日，端州区与重庆满山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正式签约，落地肇庆府城街巷活化运营项目，双方将携手推进豪居路、十字路、米仓巷等历史文化街区提质换新，通过活化老城文脉、迭代产业业态，全力打造标杆级肇庆文旅精品项目，赋能古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6日，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七月份预计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北约秘书长吕特六日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七月三日晚，德庆县莫村镇河堤公园热闹非凡，开园三周年庆祝活动精彩上演。本次活动集文艺汇演、美食市集、休闲打卡于一体，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有效激活乡镇夜间烟火经济，吸引众多群众前来打卡游玩。晚上八时，文艺晚会在舞蹈《中国冲冲冲》正式启幕，小演员们朝气蓬勃，活力满满，瞬间点燃现场氛围。随后，鼓动未来越来越有趣、雷鼓动山川等童趣节目轮番上演，灵动可爱的舞姿展现少年风采，家长们纷纷拍照记录温馨瞬间。经典红歌串烧，旋律悠扬，耳熟能详，唤起群众美好回忆。本土歌手深情献唱，真挚动听的歌声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期间还举行颁发助学讲学荣誉牌匾仪式。舞台之上好戏连连，舞台之下烟火涌动，美食嘉年华摊位烟火气十足，本地特色小吃、网红美食、清凉饮品一应俱全，阵阵香气扑面而来。市民看完演出后惬意逛市集、品美食、话家常，尽享悠闲夜生活。公园机车打卡区人气十足，年轻游客纷纷拍照打卡，定格河畔夜景，现场老少同乐，氛围浓厚。群众陈先生：
5: 河堤公园陪我的走过三年了，今晚的节目好好看，有得黑有夜看，好热闹，小朋友大人都玩得非常开心。
4: 此次三周年活动将文化观赏、休闲游玩和便民消费有机融合，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有效激活本地夜间消费活力，充分展现乡镇公共空间的人文魅力与服务价值。下一步，莫村镇将持续依托河堤公园阵地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文体活动，持续点亮夜间经济，厚植城市烟火底蕴，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德庆台记者报道。德庆县不断推进城市更新，将道路提升改造列为城市更新重点民生工程，聚焦群众出行难点、城市治理堵点，精准施策，靶向攻坚，持续擦亮暖心民生幸福底色。今年以来，德庆县统筹住建、交通、财政、城管等部门协同发力，深入开展入户走访与民情调研，逐一摸排路面坑洼、人行道破损、路灯亮度不够、交通标线老化模糊等现实问题。康城大道、解放路、德庆大道西等城区主干道以及多条农村公路被列入改造重点项目，现阶段各项建设任务有序落地，稳步实施。城市品质提升贵在精细入微。接下来，德庆县将持续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畅通出行脉络，既雕琢出城市精致颜值，又饱含民生温情温度，把民生工程打造成为群众交口称赞的民心工程，全力推动民生事业提质增效。德庆台记者。

0: 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信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相伴同行，在你心间。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

0: 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早上听住
1: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2: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1: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2: 更系情感嘅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1: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9:35，欢迎嚟到我哋今日嘅湾区生活嘅节目时间。今日系2026年嘅7月8日，星期三。首先睇睇嚟自今日嘅天气情况。
3: 温柔嘅好天气就好似你咁，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1: 天气方面的情况，在昨天来自珠三角和汕尾河源市已经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而在粤西市县方面，傍晚转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预计今日的话，粤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而清远和珠三角大部分的市县有中雨，局部是大雨或者是暴雨。去到明日至到10日，雨水亦都会逐渐减弱，到时候高温天气是趋向于明显的。具体来看的话，在今日粤西

0: 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系大暴雨啦。清远同埋珠三角大部分嘅市县有中雨，局部系大雨或者啦系暴雨噶。咁其余嘅市县啦，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系大雨。而喺最高嘅气温方面咧，粤东同埋梅州河源系34度到37度之间。咁其余嘅市县咧系介乎喺30度到34度之间噶。嗱，咁啊，亦都要注意嘅就話啦，喺今日方面咧，我哋廣東仍然會有強降水啦，咁啊要繼續係防雨啊，做好呢個防雨強降水啦，咁啊以及引發嘅山體滑坡啊、城鄉積流同埋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嘅災害嘅，咁同時咧要關注西江上游泥水疊加導致嘅洪水氣象嘅風險嚇。睇到呢、海面嘅風力方面啦，咁啊，因為咧就受到颱風巴威嘅環流影響啦，咁啊喺聽日開始嚇，咁啊台灣海峽同埋巴士海峽風力咧係逐漸增大，去到7至8級陣風啦，係10級嘅，去到10號至11號啦，嚟自我哋粵東嘅海面同埋南海嘅東北部嘅海面嘅風力啦，係增大去到6至8級陣風啦，係9至10級嘅。咁所以呢一段時間咧，海上嘅漁船咧，亦都要注意下，及時係回港避風啦。海上嘅風電咧，同埋石油平台作業人員，亦都需要咧係適時咧係撤離嘅。
1: 聚焦熱點，洞察先機，我哋為你追蹤粵港澳大灣區嘅最新動態，解讀熱點事件背後嘅故事，一手掌握灣區脈動，一網打盡生活資訊。灣區熱點。
0: 好嘅，灣區熱點方面嘅話題啦，咁同大家睇睇嚟自呢一個警惕理財詐騙相關嘅一啲嘅情況啊。咁因為咧就喺日前啦，廣東省公安廳係公布咗一組個數字，咁當中就話啦，就喺今年嘅1至6月份啦，乜全省咧就係涉詐犯罪警情啦，同埋案件同比係下降17.2%同埋17.4%嘅，咁啊避免以及係挽回群眾損失咧，有16.83億元，其中咧針對虛假網絡投資理財詐騙啦，咁啊成功預警咧係勸咗3.7萬人次，避免群眾損失咧係1.35億元嘅吓，咁当然呢一个成绩方面亦都系颇为之唔错，咁但系咧就警方提示嘅话咧，咁啊我哋亦都系要留意下，咁啊警惕所谓嘅高额回报稳赚不赔嘅一啲嘅理财诈骗嘅一啲嘅手段吓。咁据警方介绍就话啦，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主要咧系针对有理财需求同埋渴望实现高收益嘅财富增值嘅群体啦，咁以所谓嘅高额回报啦、稳赚不赔为有利啦，咁利用伪造嘅投资平台啦或者系软件系实施诈骗噶吓。咁啊，呢一类嘅诈骗手法类型系多样啦，犯罪分子咧系利用市场嘅热点啦，咁啊相较比以往嘅好单纯嘅所谓嘅荐股啦、原始股啦、内幕消息为名嘅呢个诈骗模式咧系有所改变噶，咁啊多数系以一啲所谓嘅黄金啊、虚拟币啊、境外股票等等投资嘅热潮啦，好精心咁去定制一啲嘅话术剧本啦，咁啊精准咁利用受害者咧贪图高回报啦、跟风追热嘅心理啦，咁再加上咧，受害者对于金融及相关嘅法律法规一知半解，于是乎咧系诱导受害者咧喺虚假平台所谓嘅重仓入场啦，或者通过一啲嘅蝇头小利咧，系引诱呢一个受害人啦高频次高总额咧系转账，咁最终咧系犯罪分子咧系卷款走佬吓。睇返到一件嘅嚟自韶关方面嘅案件上面嘅一个情况啦，咁啊喺诈骗分子方面呢，佢就係自称某投资公司嘅所谓嘅客服啦，咁通过电话联络到一位嘅受害者李某，并且係了解佢投资意愿之后呢，咁引导佢呢係下载聊天软件，咁将呢个受害人李某呢係拉入内部嘅群聊，引导呢佢去观看所谓嘅投资课程。咁啊，李某咧系连续观看咗10日所谓嘅课程之后啦，咁啊呢啲所谓嘅投资专家就话可以带住佢咧系参与投资，并且承诺咧系稳赚不赔嘅。咁啊，受害者李某对对方嘅话术咧，亦都系即系深信不疑啦，俾佢迷惑咗啦。咁啊，觉得所谓嘅投资老师嘅方案咧系极具诱惑力噶。咁于是乎啦，通过呢一个所谓投资老师所提供嘅链接咧，系下载咗虚假投资嘅 A P P， 并且咧係註冊帳號嘅。 好啦，咁喺呢一个注册之后咧，所谓嘅投资专家就先为呢一个受害人李某咧系提供咗10,000元嘅虚假嘅投资额度啦，并且系供佢咧系操作。咁第二日咧，李某就所谓吓成功获利，并且系提现咗1,500元啦。咁到咗呢个时候啦，这个受害人李某啦，对呢一个软件咧系深信不疑，咁准备咧系大额投入。呢、这個所謂嘅投資專家咧，就誘導佢咧，係通過線下嘅取現嘅方式啦，交俾所謂嘅工作人員充值帳户。咁而李某咧，係按照指引咧，係提現咗300,000元。而投資專家就稱取現之後就可能會係被警察啦係問訊，但係內部投資咧唔能夠對外公佈嘅，一旦泄露咧會係導致內部渠道被封控啦，而無法再進行投資。咁於是乎咧係呃下呢個李某啦，向公安機關咧係隱瞞事實啊。咁最後嚟自韶關市興苑嘅公安局反詐中心，通過預警系統咧發現異常之後啦，咁於是乎咧係迅速啟動咗應急攔截嘅機制啦。咁啊趕喺受害人李某同所謂嘅工作人員進行線下交易之前咧，係上門勸阻。咁啊，呢個民警上門勸阻過程當中咧，咁啊，因為呢個李某被所謂嘅投資專家深度蠱惑咗嚇，咁啊，始終否認自己準備向他人交付現金嘅行為。咁啊，鑑於事主一時難以被勸導醒悟啦，咁辦案民警咧係調整思路，咁啊，從單純嘅勸阻咧係轉為同步揸捕喺交易地點啦，周邊係蹲守啦。咁啊，於是乎嚇呢一個所謂嘅取現人員啦，同李某交接啊。取現的時候咧，咁當場係將嫌疑人咧係抓獲嘅。咁通過現場打擊滲接的方式咧，係成功喚醒咗呢個受害人李某嚇。咁最終咧係為佢咧係保住咗300,000元嘅積蓄啦，避免咗大額財產嘅損失嘅。嗱，呢個係一個案例嚟嘅，根據咧就係呢一個咁樣嘅詐騙嘅手法啦，咁嚟自警方方面亦都係總結出一啲嘅提示嚇，咁啊即係話咧詐騙分子咧經常會係喺引流平台啦，係偽裝成為一啲嘅所謂嘅資深分析師啦，啊甚至金牌導師啦，又或者咧係冒充知道咩內幕嘅券商啦、金融機構嘅工作人員啦，咁啊利用非法獲取嘅公民信息啦，或者係借助互聯網平台嘅相似性內容啦，喺推送機制咁將受害人咧係引流去到專屬嘅群組啦，或者係直播間咁啊群裏邊啦，咁啊除咗受害者之外啦，其餘都係團伙成員扮嘅呢一個嘅拖嚇，咁啊日常頻繁嘅曬單啦，同埋虛假盈利嘅截圖啦，並且吹噓所謂嘅老師啦，營造跟住老師賺大錢嘅虛假嘅景象噶。咁啊，喺群內或者係直播課裏面啦，犯罪分子、詐騙分子咧，通常會係先講述一啲嘅金融基礎嘅知識啦，咁建立專業嘅形象啦，咁繼而咧係針對受害人想走捷徑嘅心理啦，投其所好，咁啊逐步咧係灌輸所謂嘅穩賺不賠啦、內幕渠道啦、對沖套利等等違背市場規律嘅錯誤嘅投資理念，咁隨後咧係誘導受害人下載涉虛詐。投資嘅虛假嘅投資平台啦，咁就話呢一個平台咧係能夠躲避監管嚇，有正規嘅機構背書，有什麼專屬通道，又或者咧係乾脆模仿正規嘅金融機構 A P P 啦，以降低受害人嘅警惕性，咁將佢哋係引入封閉嘅一個詐騙嘅環境裏邊嘅。嗱，咁啊，犯罪分子咧，一般亦都會推薦受害人咧係小額投入佢哋控制嘅一個所謂嘅模擬盤啦，並且令到呢一個受害人咧係睇到盈利，而且能夠順利提現。咁目的係驗證受害人嘅支付能力，並且進一步咧係固化佢哋嘅信任，令到受害者咧係誤判揾到咗可靠嘅所謂嘅自付嘅捷徑嚇。咁而當時機成熟啦。詐騙分子就會以所謂嘅行情大好啊、限時內幕為由啦，係營造過時不候咁樣緊迫感，咁啊誘導受害人咧係傾盡積蓄，甚至乎貸款咧係注入大額嘅金額。咁啊，當受害人想要提現嗰時候啦，咁對方就以所謂嘅帳戶凍結啊、流水不足啊、繳納保證金啊、系統維護等等嘅理由咧，係百般阻撓，咁甚至乎咧係要求繼續注資先至能夠解凍，咁啊直至受害人嘅資金咧係耗盡或者係國策以上啦。咁啊，犯罪团伙咧系立即关闭平台，解散组群，销声匿迹嘅。 嗱，針對咁樣嘅情況咧，嚟自廣東省公安廳嘅刑偵總隊有關嘅負責同志就表示啦，咁啊，當前咧電信網絡詐騙案件當中咧，虛假網絡投資理財類嘅詐騙，損失金額咧往往較為之大嘅，廣大群眾咧係無必要樹立正確嘅理財、正確嘅投資理財觀念啦，咁啊，千祈咧唔好係輕信嚇，咁啊一定要提高警惕，咁做好自身財產安全嘅第一責任人，唔好輕信一啲嘅陌生人嘅所謂嘅致富經啦。唔好盲目跟風所謂嘅熱門項目啦，咁啊以免咧係上當受騙嘅。咁啊如果有疑問嘅話咧，咁啊亦都可以多方求證，或者咧係撥打反詐嘅熱線96110咧，係進行諮詢嘅。
2: 聆聽肇慶對話大灣區，
1: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來，
3: 為你捕捉肇慶嘅最新脈動，傳遞粵港澳大灣區嘅時代強音。
2: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1: 更系情感嘅交流，
3: 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2: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0: 好，关注咗呢一方面嘅话题之后咧，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日湾区生活嘅节目时间。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夏日清风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赏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

0: 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环境保护靠大家，爱护公物你我他，
3: 你用我用大家用，爱护公物争先锋。
2: 大家在使用公共设施时，应当遵守公共秩序，
3: 爱护公共设施，不得损坏公共设施设备和物品，
4: 做个文明好市民，不损坏公共设施。
5: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6: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5: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6: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5: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0: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9，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
1: 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今天早间的时间当中，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一起关注到的是天气方面的资讯。
0: 好的，我们来看，先关注肇庆启动防汛的四级应急响应注意防御。根据水文部门的报告，在7月7号的8时，西江封开的江口站的水位是17.24米。那么预计封开江口站的水位是在昨天中午前后呢涨至警戒水位了，到了今天上午涨至22米左右，后续呢仍将继续的上涨，我们来关注有关情况。
1: 那么为了切实做好当前的西江洪水的防御工作，那么根据肇庆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的预案的相关规定呢，肇庆市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7月7号的10时启动防汛的四级应急响应。
0: 也请各地根据预案的要求，严格落实防汛的工作责任，切实关注西江洪水的发展态势，加强寻堤查险，落实重点区域安全管控措施，及时转移受威胁的群众，切实做好各项防御工作，确保安全。
1: 那接下来咱们来说说遇到这个洪水应该怎么办。首先呢，在这个洪水来临之前，严重的水灾通常发生在河流沿海地带以及低洼的地带，住在这些地方当有连续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时候，就要格外的小心。
0: 是的，洪水到来之前呢，通常会有一些前兆，比如说溪水突然变浑浊，流速增大，水位上升，由远及近，比如说火车般轰鸣的水声，动植物出现异常的反应等。
1: 那我们要做好准备，好通信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色彩艳丽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
0: 那么遇到洪水应该怎么办？我们来看，洪水来袭时，如果时间充裕，应该按照预定的路线，有组织的向山坡高地等处来转移。
1: 那么洪水来得太快，已来不及转移时，可以爬上屋顶、大树、高墙，做暂时的避险，等待救援。
0: 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的转移。
1: 那么有通信条件的时候，可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困的情况，寻求救援。无通信条件的时候呢，可以制造像烟火还有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地向外界发出紧急求救的信号。
0: 切记尽量不要独自由水转移，发现高压电线、铁塔倾斜、电线低垂或者是断折时，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者是接近。
1: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涨水期间，广大群众啊可以关注这个广东水文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入涨上水情的系统订阅的相关水文站点，自动接收实时的雨水情和洪水的预警信息，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我的防护能力。
0: 好的，一个片花过后呢，我们即将关注到的是大湾区动态。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说到的是这个永利潮头大湾区世界杯遇上大湾区这些岭南非遗的首发出场。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其实呢，在大湾区呢，一项特殊的联名火了。当岭南非遗的记忆遇上世界顶级的体育 IP， 一场意义深远的文化碰撞正在上演。咱们一块儿跟着记者去看一看。
3: 当2026美加墨世界杯遇上大湾区，让这些非遗陪你看球。
4: 这次的创新是岭南的非遗元素跟世界杯 IP 的联名产品的一个展现。这次我们通过甄选将铜凿剪纸、花丝镶嵌、珐琅彩、金漆木雕岭南的非遗技艺带在世界舞台上，这也是中国非遗首次以成体系的方式登陆世界杯，意义特殊。
3: 不同于以往非遗零散出海，这次实现了岭南非遗体系化、规模化亮相国际赛场，兼具岭南韵味的葵艺扇子等作品，让传统岭南风物与世界杯竞技活力巧妙相融。
4: 这位老师呢，他就是正在制作我们世界杯联名的龙爪剪纸的作品，
5: 是世界杯的吉祥物媒婆。
4: 对对，我们广东剪纸其实是讲究以线传神的，像比如代表着速度，很多就是用锐利的折线来表达爆发力。最有一个代表性的就是我们铜爪剪纸的一个反凿，利用金属的那个锥子来顶出正面的浮雕感，表达踢球发力的那个瞬间，这种向外膨胀的张力仿佛下一秒就是要冲破纸面。
3: 岭南非遗跳出传统静态展示模式，以精巧线条与独特肌理诠释体育竞技的爆发力，让古老技艺焕发新活力，更依托湾区先进制造业与数字科创优势，突破量产难题，实现匠心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
4: 我们现在还在加班批量进行生产。我们这一次呢，一个呢是利用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制造业的优势，以这个铜勺剪纸的世界杯产品为例，它是全流程数字化建模，非遗传承人手工凿珠点做精修，数字化加科技保证量产效率，这样一来交付稳定，手艺没丢，文化味更浓。未来我们还将更多的中国非遗带入国际舞台，让更多的外国消费者能够体验到中国传统非遗技艺的这种精美。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水平，培育传承体验新场景。从指尖技艺到世界杯赛场，大湾区非遗的这次首发出场，为中华文化精品出海探索了新路径，让世界看见中国非遗之美。这波文化出海好球。
0: 这波文化出海好球。是的，经过国际足联的官方授权呢，本届世界杯在大中华地区呢是推出了非遗遇见世界杯的特别项目。那么这是世界杯近百年来首次将中国传统手工艺呢大规模纳入到官方授权的产品体系其中。比如说刚刚说到了这几项哈、这个铜凿剪纸啊，花丝、镶嵌呢、广发廊等来自岭南的非遗瑰宝成功入选闪耀国际的赛场。
1: 那么在非遗传承人的匠心巧手之下，小锤落处，这个锥尖是顶起了铜钹，清脆的钉声当中呢，本届世界杯的吉祥物，刚刚我们说的梅普尔的轮廓呢，就从这个铜钹上缓缓的浮起。
0: 可以看到呢，岭南非遗跳出了传统这种静态展示的模式，以精巧的线条与独特的肌理诠释体育竞技的这种爆发力，也让古老的技艺焕发出新的活力。
1: 那刚我们也说到啊，如何让这个非遗出海走得更快更远，大湾区是给出了答案，科技与匠心的双向赋能，依托这个大湾区先进制造业与数字科创的优势，非遗产品啊也是突破了量产的难题。比如说这个刚我们说的铜凿剪纸的世界杯产品为例啊，采用这个全流程的数字化建模，精准还原形态，再由非遗的匠人在进行这个手工的敲凿啊、刻制啊，纯手工的这个匠心制作就呈现出了文化的灵魂了。
0: 是的，这也是呢，这个非遗跟世界杯的双向赋能，也让世界看见了中国文化之美。从指尖技艺到国际赛场，大湾区正在以创新为笔，让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可触摸、可使用的文化信物，走进全球球迷的日常生活。
1: 那么咱们说岭南非遗的这次首发出场，为中华文化精品出海探索了新路径，也让世界看见了中国非遗之美。这波文化出海咱们说了好球。
0: 是的，好，接下来动态大湾区，我们在关注澳门蝉联榜首。澳门是连续两年呢登上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十佳目的地的榜首。
1: 咱们来看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十佳目的地发布活动呢，6号是在北京举行。那么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十佳的目的地依次为中国澳门、新西兰、澳大利亚、中国香港、阿根廷、西班牙、新加坡、意大利、法国及英国。其中呢，澳门在休闲娱乐及景点住宿方面获得了高度的评价。
0: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副局长陈卫东指出，澳门的成功经验呢，在于构建了全民参与、多维响应、精准监管的全方位服务质量保障体系，也是将旅游体验优化融入到城市治理的各个方面。
1: 那么此外呢，澳门特区政府致力提升旅客体验，优化旅游业界的服务，丰富旅游产品及增强接待能力，同时呢，积极加强跨区域联动，多维度提升旅客的满意度。
0: 那么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表示，未来将会继续联动业界，持续优化各项旅游服务与措施，落实宣传推广工作和做好大型的盛事活动，那么包括展现澳门多元的旅游魅力，推动综合旅游休闲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内涵，为旅客提供更安全便利精彩的旅游体验。
1: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再把视线来转移到惠州，世界最神秘的鸟类现身在惠州。
6: 是的，
1: 那继百年难遇的这个水鸟之一啊，这个黑腹蛇蒂啊，现身在这个惠州的西湖之后呢，比大熊猫还要稀少的这个神秘鸟类也是出现在了惠州。
0: 好的，稍后呢，我们再来看相关的动态，来了解惠州稀少的鸟类最新发现。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欢迎回来，咱们继续来看最近的生态爱好者在广东龙门南昆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天堂顶的半山溪谷原生态林间溪流区域拍摄到一只珍稀的野生鸟类，经过专业的鉴定确认这个鸟类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鹇。
1: 这是南昆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以来首次记录到这个海南鹇野生个体，亦是继2023年惠东的这个乌禽瘴之后呢，惠州第二处的海南鹇野生分布的点位，为惠州全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是增添了硬核的实证。
0: 是的，那么海南鹇是我国珍稀濒危的野生水鸟，生性是孤僻隐秘的，具有昼伏夜出的习性，野外的种群辨识度低，观测拍摄难度极大，被业内誉为是世界最神秘的鸟类之一。
1: 那么海南鹇呢，是中国特产的鸟类，它在海南为留鸟，在广东、广西、福建、浙江和安徽等地呢为夏候鸟或旅鸟。那么野外的数量呢仅1000只左右，比大熊猫还要稀少，因此呢也是被列为全世界30种最濒危的鸟类之一。
0: 是的，这个物种生态敏感度极高，对于栖息生存环境要求严苛，仅栖息活动于水质洁净优良、原生植被呢群落完整、人为干扰程度极低的山林溪水的水域，也是评价区域森林生态健康度、淡水生态的环境质量、栖息地完整性的核心指示的物种，其种群现身是区域生态环境优质的直观标志。
1: 那么近年来呢，南昆山省级自然保护区严格落实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在2025年的6月呢，保护区正式启动常态化的野生动物红外线相机专项的监测项目，截至目前呢，监测记录我国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9种，同属鹇类的物种呢，还有这个黑冠鹇，那么在保护区内是稳定的栖息，广泛的繁衍。
0: 南昆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的海南鹇首度现身南昆山，充分印证保护区多年深耕林地常态化的保育、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野生动物专属栖息地的修复，林区人认为活动分级管控等重点工作成效显著，辖区的森林水系复合型生态系统完整性、稳定性持续提质升级，已经完全满足海南鹇这类顶级珍稀水鸟的栖息筑巢、觅食繁育、迁徙停歇的生存条件。
1: 那么刚刚的负责人也介绍啊，这个目前呢，海南鹇野外野生种群的数量是比较稀缺的，环境抗逆的生存的能力也是比较弱的，适宜原生栖息地的这个资源呢是稀缺性的凸显，每一处的野生栖息点位呢都具备极高的科研价值与保护的价值。那么刚刚也说到了，这个保护区啊将聚焦本次的这个海南鹇的观测点位，科学划定鸟类专属的重点保护的管控区，最大的限度降低外源干扰，精细化优化鸟类的栖息环境了。
0: 是的，我们也期待更多大自然的稀客在此安家。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科技方面。在深圳呢，有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他们用了5年的时间，让科幻电影当中的机甲变成普通人穿得起、用得上的轻便装备，并卖到了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走进这家位于深圳南山区的外骨骼机器人企业，扑面而来的是满满的科技感和浓厚的创新氛围。走廊里时不时有测试人员穿着外骨骼设备来回走动，调试数据，根据体型调整好腰部宽度、腿部关节，再扣好扣具。不过2-3分钟，记者已经穿戴好全套装备。
3: 在抬腿的时候啊，这个设备立刻能感受到我的运动意图，并且给到我这个大腿一个向上的推力。在落腿的时候，它也很明显能够给到我一个接应的助力。现在我穿着这个设备已经在这个楼梯上走了大概10分钟左右，目前我的大腿没有感觉到有任何酸胀的感觉。
2: 创始人孙宽是一名90后，读研究生时就主攻外骨骼仿真方向。创业之初，他和团队立下目标，要把实验室里动辄数万美元的医疗级外骨骼做成普通人买得起的日常装备。
4: 其实外骨骼是一个非常跨学科的工程，在深圳我们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就能够聚集一批各个领域的专家的伙伴，集齐我们所需要的原材料和供应商，我们早上可能发出去想要打样的零部件在晚上就能拿到样品。
2: 粤港澳大湾区完备的产业链极大地提高了硬件产品的迭代速度。除此之外，当地政府还从产业空间、投融资、应用场景、人才等方面为创业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3: 在新兴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赛道呢，南山区单纯整机方面就已经集聚了超过25家了。整个的创业环境呢，会让企业非常愿意来一起的去交流合作。包括我们的机器人谷那一带，也有很多的这种高校和科研院所，从出图纸到打样到测试，在全链条当中都可以找到配合的这种上下游，所以说协同效率很高。
5: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现在来到时间是10:26，在稍后10:30的929热点对话，我们将开启党旗领航先锋榜样本栏目的特别节目。
1: 嗯，也是我们929热点对话的这个江晶晶的专访直播文案。那我们要邀请到的，刚刚说到了是广东德邦坚农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江晶晶，她是90后优秀的共产党员，省级的农村乡土专家，以及乡村振兴的青年信封。
0: 是的，本节目也会紧扣这个七一建党的华诞，全国全省先进党员与先进党组织表彰的宣传工作部署，打造我们929热点对话的核心党建品牌栏目，深挖各行各业的基层党员、先进党支部的

0: 先锋事迹，全方位展现党建引领发展、党员冲锋在前的时代风貌。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聚焦三农领域的青年党员标杆江晶晶的故事，稍后我们将对话晶晶，敬请关注。
1: 好的，时间来到了10:27，我们在稍后的半点报时回来继续，稍后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积水险境伸援手，热心市民紧急救助摔倒外卖小哥；名师开讲了公益读书会开讲，解锁通信科技奥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肇庆高新区街头上演了惊险又暖心的一幕。雨夜路滑，一名外卖小哥送餐途中不慎摔倒，头部没入积水中，命悬一线。危急时刻，一位素不相识的路人果断出手，用双手托举起了生命的希望。6月30日晚8时许，雨后路面积水较深，视线受阻，一名外卖骑手行至此处意外摔倒，头部进入积水，意识模糊，随时有窒息溺水风险。途经此地的市民杜兆海见状，立刻上前施救。热心市民杜兆海
3: 看到他头是趴在水里面的，当时因为我不了解他一个伤势，我不敢去乱扶他，我就只能先把他头抬起来，用个矿泉水放在他那个脖子下面，防止他呛水嘛。因为当时他呛了好多水，就呼吸不了了。然后等他缓过来以后，才把他扶到路边去，然后问他什么情况，然后报警啊。
2: 正是这及时的处置，为外卖小哥赢得了宝贵的抢救时间。获救外卖员涂朝阳
4: 不清醒了，像感觉到好像他就头点晕晕的，碰了我去接伤势之类的。他说的脚疼不疼，他还有那个脑袋他有没有事。送到去了医院的他一边之后，我就不记得了，像非常感谢他救了我的命，再谢谢他。
2: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杜兆海坦言心底也曾闪过一丝害怕，但救人的信念支撑着他。热心市民杜兆海，
3: 我也怕，但是

0: 一条命在那里，你不可能不管他，是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想着赶紧是说把这个人先弄回来，不然因为自己看着良心也过意不去。
1: 事后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获救外卖小哥和同事们特意来到杜兆海家中，送上鲜花和印有暖心寄语的锦旗。同事杜代东：
2: 首先我代表那个我同事的家人那个感谢一下这个老板，因为说实话不是遇到他的话，这个事情不知道要发生到哪个地步，真的挺感谢他的。
1: 记者严毅：
3: 城市温度源于繁人散聚，外卖小哥风雨无阻奔波在街头巷尾，为市民生活提供便利，热心市民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勇敢施救，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一次不求回报的援手，生动诠释了互帮互助、见义勇为的文明新风。本台记者严毅、陈宇报道。
1: 文明创建，大旺在行动。事前，市图书馆大旺分馆新寨村有为书屋开展“名师开讲了”公益读书会第七期活动。本期以“穿越信息的光之管道”为主题，带来一场趣味满满的通信科普公益讲堂。20组6至12岁青少年家庭到场参与学习。本次科普讲堂聚焦光纤通信这一信息光之管道，主讲名师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将抽象的通信原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趣味讲解，从古代烽火传信、有线电话到如今光纤宽带、5G 技术及网络视频通话，系统梳理通信技术发展历程。通过形象的比喻，主讲名师生动拆解光纤如何像管道一样承载海量信息进行远距离传输，揭开了日常生活中手机上网、线上学习和视频通话背后的科技密码。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不仅解开了心中的疑惑，更激起了对通信科学的浓厚兴趣。家长邹梦琪：
4: 在这次讲座上，卢老师分享了关于这个通信的知识，也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验等等。我认为在学习知识方面以及自己的为人处事方面都得到了一些新的感悟。
1: 学生李晨曦：
5: 我学到了一些关于信息的传送，怎么传送来的，帮助我认识更多关于信息和现代科技的知识。
1: 学生桂景晨：
6: 认识了，原来我们看的动画片是由一张一张的图片组成的，我以后希望成为一名科学家，学习更多的知识。
1: 记者严毅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7: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8: 929热点对话，时政民生的深度瞭望，汇聚时代响音，邀您共议社会热点，在观点碰撞中把握时代脉搏。
7: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929热点对话。百年党旗高扬，照亮榜样，照亮前行，值此红色七月，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充分发挥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示范引领作用，我们重磅推出品牌党建专栏、党旗领航先锋榜样的特别策划。今天呢，我们播出的主题是青春铸党魂，实干新相遇，90后的党员新农人的振兴答卷。
9: 本专栏作为
7: 我们核心党建宣传阵地将会继续对话全市各条战线优秀党员、先进党支部负责人、基层先锋模范，聚焦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今天我们一同走进90后的青年党员江晶晶的奋斗故事，看他以青春扎根乡土，以科技破解产业难题，以担当带动万家增收，用实干书写新时代基层党员的初心与使命。那刚刚也说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对话的嘉宾呢，是扎根在肇庆鼎湖三农一线十余载的90后青年党员，深耕水产养殖领域、攻坚攻克行业卡脖子的技术的新农人先锋，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广东省农村乡土专家、肇庆市优秀共产党员、肇庆市创品之星、广东德邦坚农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江晶晶。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非常荣幸在七一建党专题栏目和大家见面，很高兴通过电波分享自己扎根乡村深耕农业的奋斗故事。
7: 那江书记呢是一名90后，在2012年开始啊就扎根肇庆投身农业啊，从这个生猪养殖到转型高端鳜鱼水产的养殖，十几年是坚守在田间塘头。那么当下很多的年轻人啊更向往这个城市的职场生活，而他却义无反顾的扎根乡土，深耕三农的一线，所以就想说，那么最初他的这个初心，还有让他能够坚定选择留在乡村深耕农业，并且一干就是几十年、十几年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9: 其实我的初心很简单，源于专业所学，更源于党员的责任与情怀。我本身是学农出身，读书时就坚定了学农、爱农、兴农的信念。我始终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富民之基，乡村不是落后的代名词，而是充满机遇、大有可为的广阔沃土。2012年，我毕业后来到鼎湖，近距离接触基层农户，亲眼看到大家靠着种养谋生，却常常因为技术落后、种苗不稳、模式传统，辛苦一年却收益微薄，甚至亏本亏损。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学的专业能解决基层的实际问题，我作为年轻人应该回到乡村扎根一线，把书本里的知识落地到田间塘头，帮农户解决真问题，带来真增收。一晃十几年，这份初心从来没有变过。
7: 我们知道晶晶不仅是企业管理者，更是一名老党员，2010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么十几年扎根三农一线，在您心里呢，党员身份在乡村振兴一线到底意味着什么？
9: 在我看来，党员身份从来不是一个头衔、一份荣誉，而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在乡村一线，党员就是标杆，就是先锋，就是群众最需要的时候能站出来顶上去的人。乡村振兴不是一句口号，是实实在在的产业，是家家户户的增收，是老百姓稳稳的幸福。作为基层党员，我的理解就是，哪里有难题，哪里就有党员攻坚，哪里有群众需要，哪里就有党员服务。扎根三农，就是要把党员的初心种在田野里，落在实干中，体现在群众的笑脸和收入里。
7: 其实啊，在这个水产行业里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这个鳜鱼苗好一半产。那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啊，这个鳜鱼天性啊只吃活饵，人工驯化难度是比较大的，而且幼苗的死亡率是比较高，是整个行业的一个技术痛点，更是无数养殖户致富路上的拦路虎。所以很多的农户啊高价买苗，最后呢却损耗巨大，血本无归。这其实呢，这也是当初这个江晶晶下定决心全力攻坚的核心原因。那我们来听听他到底当时是怎么想的。
9: 是的，这也是我最想攻克的难题。以前整个行业都是传统养殖模式，鳜鱼必须吃活饵料，不仅养殖成本高、风险大，而且市面上的驯化苗品质参差不齐，很多淳朴的农户拿出全部积蓄买苗、投设备、搭塘口，最后因为鱼苗驯化不成功、抗病力差，大批量死伤，一年的辛苦全部白费。 我走访过很多养殖户，看过大家的焦虑和无奈。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这个技术瓶颈不破，

0: 宜产业就永远做不大，做不稳，农户就永远被动。作为农业从业者，更作为一名党员，我不能看着群众一直被难题困扰，所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啃下桂鱼驯化这个硬骨头。
1: 嗯，当时呢，晶晶做出一个让所有人都不理解的决定，就是放下舒适的办公室的管理工作，扎根塘头，亲自带队做试验。前期的攻坚过程非常艰难，十几轮的试验成功率极低。那么在最艰难的时候呢，5000尾精心培育的鱼苗，短短几天就死掉4000多条。好的，那么在最艰难攻坚的时候，我们来看看晶晶是怎么样度过的。
0: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确实非常煎熬。桂鱼苗特别娇贵，水温、水质、溶氧、饲料配比，任何一个细节出错就是全军覆没。最挫败的时候，大批量鱼苗死亡，试验数据全部归零，不仅团队士气低落，我自己压力也特别大。深夜守在塘边，也有过迷茫，甚至想过放弃的念头。但每当我想退缩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些养殖户的期盼。我心里很清楚，我多失败一次，多坚持一次，就能多积累一次经验，农户就能少走一次弯路，少亏一次钱。党员不能在难题面前退缩，更不能在群众需要的时候掉队。就是这份信念支撑着我一次次复盘，一次次重来，咬牙坚持了下来。
2: 嗯，所以呢，在整个的攻坚过程当中啊，江晶晶也是提出了一个非常亮眼的党建工作思路，把这个支部建在科研链上。所以很多人都好奇啊，是怎么理解党建引领科研，党员带头攻坚？那么当时晶晶所在的党支部在这一次的核心技术突破当中，具体发挥了怎么样的作用呢？
0: 在我看来，产业攻坚，党建是魂，团队是根，所以我们创新提出把支部建在科研链、产业链、服务链上，把技术攻关列为党支部的头号攻坚工程。攻坚最难的时候，我们支部党员全部冲锋在前，不分工种，不分岗位，全员下沉塘头一线。没有经验，我们就外出拜师取经；不懂技术，我们就主动求学，对接高校科研资源。试验失败，我们就党员带头复盘，带头熬夜，带头整改优化。正是因为支部拧成了一股绳，党员冲在了最前面，我们才能在无数次失败中坚持下来。对我们团队来说，党旗就是方向，党员就是先锋，党建引领让我们的科研攻坚更有力量，更有韧劲。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上百轮反反复复的试验，江晶晶和团队终于攻克了这一项行业的难题。那么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组亮眼的数据。江晶晶带领团队将桂鱼驯化成功率从行业普遍的3-4成提升至7成以上，养殖周期的缩短15天，产量提升20%，农户养殖的效益直接提高80%。那么这项技术的突破对于肇庆整个桂鱼养殖产业带来了怎样的根本性的改变呢？
0: 最大的改变就是彻底扭转了整个行业靠天吃饭、冒险养殖的被动局面。以前养殖户养桂鱼赌天气、赌苗情、赌运气，风险极高，收益极不稳定。现在我们成熟的梯度驯化技术、科学养殖模式，让桂鱼养殖从经验养殖变成了科技养殖，从高风险变成了稳收益。不仅大幅降低了鱼苗损耗，缩短了养殖周期，提升了产品品质，更重要的是让普通农户敢养、会养，养得好，赚得到钱，真正让桂鱼产业从小众产业变成了我们肇庆乡村富民的特色支柱产业。
2: 其实我们还注意到啊，这个江晶晶有一个特别硬核也特别让人感动的坚守，就是他自己自掏腰包去购置了专业的病毒检测设备，建立严格的一个质检的流程，每一批鱼苗出塘前必检，定下宁可不卖不卖一尾的病苗的这个铁规矩。所以在追求效益的商业化养殖当中啊，这份坚守是非常难得的。那么江晶晶为什么对鱼品的这个品质要求是如此的严苛呢？
0: 因为我们做农业、做种苗，做的是良心产业。

0: 守的是农户的信任。对养殖户来说，一尾鱼苗就是一份希望，一份投入，一份生计。农户信任我们，选择我们的种苗，就是把一年的希望托付给了我们。作为党员企业，我们最大的底气不是规模，不是利润，是口碑，是信任，是责任。所以我常跟团队说，效益可以慢一点，产量可以稳一点，但品质绝对不能松，底线绝对不能破，宁可少赚不赚，也绝对不能让一尾带病鱼苗留下农户，辜负群众的信任。
1: 最让人敬佩的是，技术成熟之后呢，江晶晶没有独享成果闭门盈利，而是毫无保留地把技术种苗经验分享给周边的农户，通过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带动1910户农户投身水产养殖，户均增收3.86万元，联动养殖面积超21400亩，还协助了136户的农户融资扩产，做大产业。作为一名党员企业家，江晶晶的先富带后富就是扎根乡野，助农共富。
0: 是的，我始终觉得技术是群众给我的机遇，产业是时代给我的平台，成果必须回馈乡村，回馈群众。一名党员的成功不是自己做多大赚多少，而是能带富多少人，能造福多少群众。我们企业发展壮大，离不开乡村的滋养，离不开农户的支持。所以技术突破后，我们第一时间开放优质种苗，组建专业技术服务队，手把手教学，免费分享养殖技术、防控经验、管理模式。我一直坚信，一人富不算富，户户富才是真的富，乡村心才是最大的心，这也是一名基层党员最朴素的初心和担当。
2: 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啊，在当地的养殖户口中流传着一句最朴素也最珍贵的评价，他们说啊，跟着这个江书记干，我们放心。那么如今这个企业也是斩获了多项省级的荣誉，产值、规模、品牌都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但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啊，对于江晶晶而言，十几年的这个深耕三农，最珍贵、最值得骄傲的收获到底是什么呢？
0: 对我来说，所有的荣誉、数据、成绩都是锦上添花，最珍贵、最让我动容的收获就是老百姓的这份信任。每当听到养殖户说跟着你干放心踏实能赚钱，我就觉得所有的辛苦、所有的坚持、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作为青年党员，能靠自己的技术守住一方产业，能靠实干点亮千家万户的致富希望，能扎根乡土，服务群众，助力振兴，这就是我最大的收获，也是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动力。
1: 嗯，我们看到如今呢，是技术成熟，产业稳定，荣誉加深了。很多人都说啊，晶晶可以歇一歇了。但是呢，他现在依然每天奔走在塘头基地，不停地优化技术，升级产业，还在布局这个农旅融合的项目，包括搭建返乡青年创意的孵化平台。那么未来，江晶晶和团队还将为肇庆乡村振兴、水产产业升级带来哪些新的规划和方向以及发力点呢？
0: 对我来说，乡村振兴没有终点，实干奋进永远在路上。目前我们的驯化技术还有优化空间，饲料配方、养殖模式还可以持续升级，农户的技术服务、产业帮扶还可以做得更细更实。接下来我们一方面会持续深耕桂鱼主导产业，持续迭代养殖技术，升级生态养殖模式，打造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另一方面，我们会推进农旅融合项目，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同时我们会全力搭建返乡青年创业孵化平台，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入乡，扎根三农，培养更多懂技术、爱农业、肯实干的新型职业农民，让乡村产业有人干，乡村产业发展有活力。
2: 嗯，那江晶晶作为扎根一线的这个90后的优秀党员啊，这个还是青年新农人的标杆，所以在七一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啊，其实江晶晶会对更多的这个返乡的创业、扎根乡村、奋斗在基层的青年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寄语呢？我们来听听。
0: 我想和所有扎根基层、奔赴乡村的青年伙伴们说，乡村大有可为，奋斗 正当其时。乡村的舞台足够宽广，基层的历练足够成长，希望更多青年党员、青年创业者能够沉下心、俯下身、扎下根，把青春理想融入乡土大地，把专业所长化作实干所为，以青春之名见初心，以实干之力助振兴，在平凡的田野上干出不平凡的人生。
1: 从实验室到万亩堂头，从技术攻坚到万家增收，蒋晶晶同志用一名共产党员的坚韧与执着，啃下行业卡脖子难题，做强乡土的特色产业，带赴一方基层百姓。他以党员先锋之姿破解产业痛点，以青春实干之力赋能乡村振兴。
2: 初心在田野扎根，担当在一线绽放。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蒋晶晶作为新时代90后的青年党员、新农人先锋，用十几年坚守告诉我们，平凡的岗位可以创造不平凡的价值，乡土的沃土能够孕育振兴的希望。他让小小的桂榆苗成为了群众的致富苗、产业的振兴苗、时代的希望苗。
1: 再次感谢广东德邦坚农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蒋晶晶做客我们的节目。929热点对话，党旗领航先锋榜样，七月特别专栏，我们将跟大家一起分享更多真挚动人的先锋榜样故事。
2: 当然，我们也感谢听众们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早餐必须食够四类，先至算营养达标。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早餐要食好，呢一点正喺度被越嚟越多嘅人所认同。但系真正要食好，就好多人都达唔到啦。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副会长马冠生就讲啦，超过一半的中国学生都是没有获得健康的早餐的。所谓的健康早餐是应该包括了谷类、动物性食物、奶制品、蔬菜水果四类，其中谷类是主食，占主要地位。动物性食物可以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可以供给学生们活动所需的能量，奶制品就可以提供钙了，对青少年的骨骼生长有好处。而蔬菜水果就是维生素这些营养物质的来源。其实我们不需要太过考究每种食物的数量要多少，关键是吃够样数。比如早上吃了面包，可以再加上个鸡蛋、一杯奶。至于蔬菜水果，如果嫌麻烦或者不好准备的话，就吃些苹果或者香蕉，甚至乎是几粒的提子干也都是有好处的。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早餐必须吃够四类才算是营养达标。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四轻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见美好生活。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

0: 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九二九关注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即日起至9月30号，广东省总工会将通过月工会平台向六大行业的劳动者发放超481万张满3元减2.99元的清凉券。活动期间，每天将通过随机抽奖的形式至少发放50000张的清凉券。符合条件的劳动者每天均可通过月工会小程序在线报名抽奖。开奖之后，清凉券将直接到账中奖会员的微信卡包当中。活动对象是在月工会平台实名认证的快递员、外卖配送员、货车司机、网约车出租车司机、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六大行业的劳动者。活动时间是2026年7月6号至9月30号，每天的8点到23点期间，符合条件的会员可一键参与抽奖。参与活动的次日上午的11点之后，会员可在活动页面的去查询前一日的中奖结果，系统开奖可能出现延迟、缓存等情况。若11点之后未查到开奖记录，可于晚些时候再次查看，具体以中奖记录显示的结果为准。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日前，世界泳联正式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3站赛，肇庆将于11月21号至22号举办最后一场的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肇庆市高腰区荣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聘5名专业技术人员，报名时间为即日起至2026年7月16号。增惠同心，大局大利。2026增城四会农文旅交流季暨增城四会农文旅招商推介会将于7月10号在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三英温泉度假酒店举行。现场将开展重点的项目集中签约、农文旅推荐官聘任环节，两地的旅行社现场签订客源互送合作协议。7月11号20时，德庆县崇德广场将举行大型的科学实验秀，现场轮番上演火焰掌、空气大炮、液氮火箭炮等10余项的趣味科学实验。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3: 我是从1楼一直走上7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2: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3: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2: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3: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2: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3: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2: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3: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1: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4: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5: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4: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6: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4: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6: 嗯，孩子，希望

0: 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3。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广东机动总队紧急集结力量，奔赴广西横州受灾一线，共计抽调200名指战员、34辆各类救援消防车、17艘救援舟艇，同步携带600余件套的救援装备。抵达后，将根据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立即投入到人员搜救、转移、排涝、除险等抢险救援工作。近日，广东省医保局发布医保15/5规划征求意见稿，广东计划2027年将长护险推向全省全覆盖，打造数字医保，推出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直接给参保人等便民的举措。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记者7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工业和信息化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挖掘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的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本届的广交会展览面总面积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展的规模，设54个专业展区，3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新式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的程序或补种的原则同时接种。百百破疫苗的免疫程序由此前的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记者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的罪证陈列馆获悉，该馆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彦军与多伦多大学博士王新和联合撰写的学术论文《1950到2020年代全球视野下731部队医学暴行研究》，6号在剑桥大学主办的国际人文科学期刊《医学史》上发表，填补了731部队医学暴行全景式研究的学术空白。据介绍，该论文全面梳 梳理、分析和评价了七十多年来中国、日本、美国、韩国及欧洲等多国学者对731部队医学犯罪问题的调查研究，揭示了731部队的医学犯罪、战争责任和战后危害。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七号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从分项指数看，新订单指数明显回升，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增长增快。另外，仓储设施的利用率明显提高，六月份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分品种来看，钢材、煤炭、食品、医药等品种的设施利用率指数高于50%。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4: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3: 这，
5: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物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6: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7: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8: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9: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4: 你真棒。
10: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1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21，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截至7号晚，广西全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截至7号中午，湖北强对流天气已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已紧急避险996人。 转移安置246人，救援工作正在开展。7号，甘肃探昌

发生山体滑坡，截至当天21时，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国防部7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表示，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接下来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情况。8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阿根廷3-2绝杀埃及，晋级8强。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消息，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将组织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整治内卷式竞争。国家医保局发布风险提示，某进口原研药企业提交所谓31家医院78名医生联署的专家建议函，试图影响集采定品。经查证，80%以上专家签名不真实。国家医保局郑重提醒广大医药企业，切勿采取违法违规手段干扰集采。7号，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的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中国人民银行7号更新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中国黄金储备为7544万盎司，较5月末增加448万盎司。中国央行已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7号，中国足球协会发布消息称，该协会关注到网络上近日出现关于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信息，经核实，该信息为不实信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7号通报，7号起今年上半年与菲律宾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绑架案情况，提醒在菲和拟赴菲中国公民树立自身安全意识。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7号上午，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发生2起爆炸，地点靠近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的四季酒店。爱丽舍宫随后表示，马克龙安然无恙，并将继续在叙利亚的访问行程。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国际奥委会将在适当的时候就在奥运会上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等问题做出决定。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召开防汛工作会议，部署西江洪水防御工作。水中金珠子撬动大产业，鼎湖沙浦镇凭借肇氏产业跻身全国农业产业强镇。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7日上午，鼎湖区召开防汛工作专题会议，会议通报近期气象水文信息，听取全区三防工作总体情况汇报，围绕当前防汛备汛需重点关注的问题及需要协调解决的事项进行讨论，并对下一步防汛防洪工作进行部署。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梁建梅主持会议并讲话。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7月3日20时至7日8时，全市平均雨量为65毫米。预计7日至8日，鼎湖区仍有大雨、局部暴雨降水过程。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河段水位持续上涨。据水文部门分析，洪峰将于7月9日前后通过肇庆河段，鼎湖区广利站水位可能超过8.5米警戒水位。会议强调，各镇街各部门要压实责任，主要负责同志靠前指挥，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障群众生命安全作为防汛首要任务，要全面排查西江堤防险工险段、地质灾害点等风险隐患，发现险情立即处置，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引导群众主动避险，应急队伍和物资前置到位，确保快速响应，要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紧盯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确保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第四批农业产业强镇项目通过评估名单，鼎湖区沙浦镇凭借特色肇氏产业成功入

0: 这颗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水中金珠子正在以全新姿态闪耀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
1: 走进沙浦镇，连片的水塘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水面下被誉为水中人参的赵石正悄然生长。这里是全国最大的赵石加工集散基地，全镇有79家加工户，25家流通企业，202户种植户，2500多名从业人员，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65亿元。作为肇庆唯一入选第四批农业产业强镇的乡镇，这里年产赵石3.7万吨，小芡实正撬动乡村振兴大产业。在广东普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作响，一颗颗赵石经过剥壳、烘干等工序，变身成精致的养生食材。
0: 广东普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满红：
2: 目前普特农业公司加农户共种植1.4万亩，产量4000吨，配套2条自动生产线。我们不仅做传统的赵石干货，还开发了一些赵石红豆薏米茶、赵石蛋卷、赵石米粉等10多款产品，线上线下同步销售，去年光电商销售就卖出1000多万。
1: 近年来，沙浦镇以100千万工程为引领，推动赵石产业全链条升级，从单一的初级加工到开发系列药膳食品，从传统的线下销售到线上购物、线下体验的新零售模式，从单纯的农业生产到农文旅深度融合，赵石产业正逐步构建起集种植、加工、体验、文创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如今沙浦赵石不仅畅销国内各大城市，还出口到东南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量占总加工量的36.4%。这颗承载着肇庆农耕文化的小芡实正成为肇庆特色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跟住落嚟，请收听《明朝那些事》，今日系48集。
2: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朱允炆就派咗两个大臣入燕王府打探下情况嘛。两个人就入到燕王嗰间房，哈，当堂大吃一惊。嗰阵啊，正系六月天时，骄阳似火。嗰个燕王瞓喺床上，冚住两张大棉胎，房间就开咗个大火炉。哎呀，佢仲一味喺住嗌，冻死我咯，冻死我咯！两个大臣一睇仲使审咩？成个神经脑急，喂，快啲行翻出去啦！唔系一阵佢发你癫上嚟，俾佢打两拳咁啊唔得了啊！两个大臣就即刻上奏俾皇上，唉，为咗做皇帝啊，真系咁辛苦都有啊！朱棣呢，你啊真系够晒耐力，令人吃惊，亦不禁要问一声：问世间权力为何物？直教人如此以命相许啊！咁个建文帝呢，收到报告，知道呢个肃发神经呢，就十分欢喜啊！唉，最有野心呢个阿叔，佢发。

家咧做紧建文帝嘅间谍啊嘛，佢正系匿喺燕王嘅身边，将佢苦心经营嘅扮神经病嘅表演啊一五一十啊报俾皇帝知，而且呢仲话朱棣已经准备妥当要出兵作反噶啦，平时做事犹豫不决，个兵部尚书齐泰呢呢回就醒目啦，即刻落咗三道命令。第一，马上派使臣赶去北平负责全面指挥；第二，又命令安排在北平城里边监视燕王府嗰两个大臣，要加强警戒，特别注意佢家属嘅活动，必要时可以采取行动；第三，命令北平都指挥使张信即刻去燕王府逮捕燕王朱棣。应该讲呢这个计划十分周密的。不过呢第一第二点呢就比较容易执行的。难就难在第三点，你怎样去捉拿朱棣，齐泰呢他就命令张信来执行。但是偏偏的张信呢并不是建文帝的亲信来的。他是燕王朱棣亲自任命的都指挥使啊。后来呢皇帝虽然是再任命他做，但是呢并没有升他的官嘛，仲是做温北平都指挥使嘛。咁呢个人以前同燕王朱棣关系就好密切㗎嘛，係朱棣提拔佢㗎嘛。咁你而家将捉拿燕王嘅任务交俾佢嚟執行嘛。那个张信呢接到命令就犹豫咗好耐，始终揸唔定主意。咁佢同燕王关系咁好嘅，但係又係朝廷派出嘅大臣嘛，如果唔捉拿朱棣呢，或者通水俾佢呢，咁都係参加作反㗎喎，上咗呢条贼船一世都唔落得船㗎嘛。正是关键的时刻，张信的母亲呢来找个仔啦。他老人家呢一听到风声说要捉拿燕王，他就即刻找到个仔对他说，喂喂喂，你千祈咪捉拿他啊，我经常听人哋说燕王将来一定做皇帝的，好似佢咁嘅人啊唔会死㗎，你冇办法捉得到佢㗎。大家一定觉得好奇怪啦。啊，你一个老太婆啊，成日缩喺屋企度，嗰阵又冇报纸睇，又冇电视，又冇收音机㗎。你点知道咁多天下大事嘅得㗎，连边个做皇帝你都知嘅。原来呢前面讲过㗎嘛。朱棣就收留咗大批占卦算命佬㗎嘛。呢班人呢平日喺街坊度出出入入，大街小巷就捐嚟捐去，专门喺度歌颂燕王嘅功德㗎。故此啊，连张信个妈妈咁老太婆都信晒呢啲宣传嚟到劝个仔。张信又居然听晒佢母亲之言，真系去报俾燕王知，一件咁大嘅事居然俾一个唔识字嘅老太婆嚟到影响，可见宣传工作之重要哦。朱棣养咗大批占卦算命之人，并冇白养啊。咁个张信就係搵燕王报信嘛。哈，燕王府居然挡驾嘛，话燕王唔见客啊。张信就再三讲，喂喂喂，我有紧要嘅大事要禀报俾燕王啊。王府啲侍卫呢硬系唔准佢入。睇嚟呢朱棣呢个燕王就气数已尽㗎啦。人哋嚟救你，你都话唔见喎。

又偏偏个张信呢系个十分执着嘅人啊，佢一定要见朱棣，一定要上朱棣呢条贼船，几次都入唔到，佢居然化妆混入去，入到王府里边，佢就摊牌啦，自己系北平都指挥使，佢话边度有人敢拦咗佢啊？佢一直就入到朱棣嘅房间，朱棣仲扮惊神经佬噶嘛，又唔知道张信嚟做乜噶噃，一样咿咿呀呀，牙牙喺度发紧神经啊！一阵间又嗌，哎呀，冻死我咯！一阵间嗌，哎呀，热啊热啊热啊热啊！哎呀，周身兴晒啊！张信睇唔对路啦，要先医好佢个神经病先得。张信就照直讲：殿下，咪咁啦，我有件十分重要嘅事要报告啊！个朱棣呢，仲系顽固不化。咿咿呀呀喺度病紧嘛，张信就忍无可忍，企身大声讲：殿下，你咪咁啦！我身上而家带住逮捕你嘅圣旨啊！嘘，呢句说话真系仲凉强过打针啊！朱棣嘅神经病即刻好翻晒，一跳跳起身，行咗个大礼俾张信，一连讲咗几句：哎呀！全靠你，多得你，你救咗我全家人嘅性命啊！跟住佢就带张信入密室，叫埋个道显和尚嚟一齐商量对策。嗰边朝廷嘅兵部尚书齐泰呢，见到个张信去捉拿燕王，咁耐都冇下文啊，佢亦都担心会出事噃，于是呢就命令。监视燕王府嗰两个大臣，要派遣军队嚟到包围住燕王府，逐一捉拿燕王手下嘅官员。依家削藩嘅事咧，到咗摊牌嘅时候噶咯，紧急关头，朱棣就即刻调手下嘅大将张玉同朱能带兵入王府，但系朱棣又估唔到。朝廷军队咁快就嚟到喎，朱棣嘅大军呢，通通驻扎喺外围噶嘛，一时间呢就未能够调到翻入嚟噃，就只有张玉带领住啲王府嘅卫队喺度啦，盘死顶住，但系寡不敌众啊！外边人哋重重围住，想冲出去呢，又冇乜可能。咁硬嚟呢就以卵击石，必败无疑，咁点算好呢？素来都有作战经验嘅朱棣呢回呢就急到满头大汗。不过喺生死关头，朱棣又发挥咗佢最出色嘅本事，就头脑冷静。佢攞建文帝嗰张诏书仔细啲嚟睇，哈！居然俾佢揾出一个漏洞，呢、这个漏洞呢就牵一发动全身嘅。原来呢诏书呢系百密一疏，写嘅系要捉拿嘅官员嘅名字，偏偏就冇朱棣嘅名。咁啊，俗语讲呢话作贼就心虚啊，哈！朱棣嘅作贼啊，并不心虚嘛，反而大胆主动出击嘛。佢叫手下去请外边工部嗰两位大臣入王府，咁呢两个大臣都唔系傻瓜嚟噶嘛，我嚟捉你嘛，你叫我入王府啊，用乜嘢俾你捉到我噶？两个就唔肯入嘛。朱棣见得咁咧，即刻列出被捉拿人员嘅名单，表示我已经按圣旨将呢啲人犯捉晒啦。准备移交俾朝廷，但系呢按手续呢一定要朝廷派人入嚟验明身份，咁先能够移交啊！又系噃，按规定呢啊，捉到人你要入嚟验收噶噃啊！咁呢两个大臣呢呢回就想唔入王府都唔得啦～

硬住头皮就带领住一班卫队就入嚟王府。啊，点知王府个侍卫呢，啊，唔准佢啲卫队入啊，话佢哋唔够级数，只系准啲两个大臣入。哈哈，呢两个大臣呢又居然乖乖咁服从喎。好啦，两个人入到王府嘅大堂，个朱棣呢仲发紧神经㗎嘛，扶住啲拐杖摊喺凳上面，唔知喺度讲乜。嗰两个大臣呢对佢行礼，朱棣望都唔望一眼嘛，就吩咐人呢担两张凳俾佢哋坐，跟住呢侍婢就捧咗碟西瓜出嚟，燕王就突然间一手揈咗支拐杖，攞起个碟西瓜就起身行埋两个大臣面前。嗰两个大臣见到燕王捧西瓜嚟俾佢食，两个人就快啲企起身，恭恭敬敬企喺度等啦。点知燕王一下子就变成阎王咁嘅面口啊，破口大骂，平常老百姓呢都讲兄弟忠亲之情，我系天子嘅叔，居然连性命都难保，朝廷咁嚟都对我，试问天下间仲有冇天理可言啊？讲完呢，朱棣将手上嗰碟西瓜一劈。以前啊，睇小说呢，唔系讲话埋伏五百刀斧手于帐后，责杯为号，刀斧手一涌而出，于是人头落地。依家朱棣加以改进啊，责瓜为号，西瓜落地，刀斧手一涌而出，将两个大臣五花大绑。仲有啊，同建文帝做奸细嗰个两头蛇郭成呢，呢回亦走唔甩啦，三个一起就绑住拉出去斩头。咁个朱棣呢，虽然啊一直都想做皇帝㗎啦，但係呢次作反呢实在十分匆忙㗎嘛，確係准备不足嘅，特别佢啲家属啊思想混乱㗎嘛，原本呢已经归为燕王嘅妻妾仔女㗎啦嘛，依家哈一系变成皇后皇妃太子王子，但系一失败呢就咪讲话荣华富贵全部都化为乌有，连人头都难保㗎啦。所以呢啲家属个个提心吊胆，呢一铺嘅赌注啊太大咯。王府嗰啲卫队呢本来都系搵两餐，如果你作反成功呢，咁你就做皇帝啫，我一样站岗放哨啫嘛，人工唔加得几多嘅。但係万一失败呢，啊惨咯，又係通通杀头㗎嘛。依家听讲我又要去打仗喎，个心就十五十六，唉，睇过点先啦，如果唔对路呢就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啦。其实啊，朱棣自己口讲得硬，但係亦十分心虚嘅，就係、是、有一个人眉飞色舞兴高采烈，呢、这个人呢就道显啦。道显啊依家已经64岁㗎啦，佢已经等咗几十年先等到今日，自己心怀天下但係无人赏识，依家先等到呢个机会，此时不反更待何时，只有作反先能够展示自己嘅本事，只有作反先能够实现自己嘅抱负，依家作反有咁多人陪埋一起，就算失败死在黄泉路上亦都唔会寂寞嘛。作反不上天堂就入地狱，咁先至不负男儿此生。朱棣确实系一个十分有本事嘅人，依家王府一派紧张疑虑充满焦急情绪嘅时候，佢做出重大嘅决策。

0: 第一步，亲自带领亲兵卫士，首先就攻打围困王府嘅朝廷军马。虽然佢哋人多，但系呢，佢哋一知道领军大臣都已经被杀啦，无人指挥，军心大乱，一下子就打散晒，大批士兵就投降。朱棣呢边就军威大振啊，跟住朱棣就颁布第二条命令啦，趁机攻打北平城。朱棣嘅心腹大将张勇连夜就攻打北平九个城门，一口气将啲城门全部占领晒。喺当时啊，只要你占据到城门，咁就等于占领咗整个城池噶啦。建文帝呢，花咗无数心血，调动精兵嚟到控制北平城，用嚟监视提防朱棣。唉，呢、這个城池三日啫，就被燕王占据咗啦。城内嘅朝廷将领士兵呢，就纷纷逃亡。嗰阵明朝嘅大将宋忠呢，听到消息，即刻带领咗30,000大军，刘爷就走咗去怀内啊。佢知道朱棣嘅厉害嘛，佢就唔敢同朱棣硬碰硬㗎噃。呢回朱棣呢就占据咗北平。呢、这个以前係元朝嘅大都嚟嘅，依家就成为朱棣作反嘅大本营啦。咁朱棣想作反呢，就并非一朝一夕嘅事嘛。呢次呢就虽然是由于郭城通报作反的消息，就引发建文帝突然袭击啫。但是他亦早有准备的，所以呢武器粮食都很充足的。但是现在呢就缺少一样东西，这样是最紧要的。就缺少什么呢？就缺少作反的理由。唔系作反呢个理由嘅咩？要啊，一定要有理由噶。你特别朱棣啊，佢唔系老百姓嘛，佢系藩王嚟噶嘛。老百姓作反呢，都好多嘢可以藉口嘅。我冇得食啊，我话俾人虾，诸如此类。咁你系藩王，你点解作反？皇帝呢？就是合法的公认的，那你要推翻他，那要老百姓服你才得的嘛。你要老百姓服你，你就要找理由出来。于是朱棣和道显呢，就开始在浩如烟海的大明法典那里，要找出他们作反的理由。今天就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嘛，卒之呢俾佢揾咗个法律上嘅出兵嘅理由。咁佢揾到个乜嘢理由出嚟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一体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从市委常委会做起，带动全市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切实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肇庆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和扎实成效。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上来，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昨日，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深入居民小区、住宅楼等，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实地查看环境整治、防蚊灭蚊、宣传动员等情况，并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总结推广蚊媒疾病长效防控的好经验、好做法，集中力量，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昨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时，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求和省市有关工作部署，统筹做好水环境治理和经济运行等工作进行调研。昨日，受上游来水叠加持续强降雨影响，西江肇庆沿线水位快速攀升，水情形势严峻。当天，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连续发布多项预警及应急通知，80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为今年广东首个洪水红色预警。12时发布西江德庆河段洪水橙色预警，并同步将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水文部门预判，西江沿线各站点将于9日先后迎来洪峰。封开江口站9日凌晨洪峰水位约20.5米，德庆站9日凌晨洪峰约16.3米，高腰站9日上午洪峰约9.3米。该局将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坐实坐系水情、雨情监测、预报及水情服务工作。水文部门重点提醒广大市民，远离沿江堤岸、河滩、低洼地带，切勿前往江边观水、垂钓、游玩。居住在低洼区域，群众提前转移人员、贵重物资，密切关注水情预警信息，避开封开盘龙河、高腰宋龙河、杨梅水等易受洪水顶坡区域，遇险情及时避险求助。沿江相关单位要同步做好堤围、水闸调度，暂停河道一切非防汛活动。连日来，西江水位持续攀升，防汛保电压力陡然升级，肇庆供电局启动防风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力守护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与市民可靠用电。肇庆供电局提醒广大群众远离电线杆、配电变压器、台架等设施，如发现供电线路断落、供电设备进水，应当远离避免触电，并及时拨打所在供电服务区域的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日前，世界泳联正式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3站赛，肇庆将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日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截至昨日17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派出4000余名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湖北防汛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 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广东机动总队紧急集结力量，奔赴广西横州受灾一线，共计抽调200名指战员、34辆各类救援消防车、17艘救援舟艇，同步携带600余件套救援装备。抵达后，将根据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立即投入人员搜救转移、排涝、除险等抢险救援工作。新疆吉木萨尔页岩油刷新国内钻井周期最短纪录，完钻周期 7.75 天，完钻井深5501米。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日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昨日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油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该海域船只遇袭事件。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昨日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陈思迪是四会市青山街道碧海湾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十多年来，他扎根基层一线，坚守党员初心，严守党性原则，以务实作风，扎实社区党建和民生服务，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在近期召开的全省两优一先表

乡大会上获评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在碧海湾社区健康服务驿站，专家团队在度为社区老人量血压、测血糖，开展健康指导。2024年，陈思迪积极收集社区群众需求，创新打造了四会市首个健康驿站。在这个基础上，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整合社区闲置资源，牵头打造肇庆市首个未来社区试点项目，推动社区治理向智慧化、未来化转型。社区虽小，但连住千万家，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这句话陈思迪常常挂在嘴边，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每逢重阳节、中秋节、春节等重要节日，他都会组织社区党员志愿者、老年人协会志愿者和热心群众等上门看望独居老人和孤寡老人，为老人送上节日慰问品和暖心的问候。针对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党员，他坚持送学上门、谈心上门，用贴心服务让老党员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陈思迪说，看到社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日益提升，是他最有成就感的事。陈思迪自担任碧海湾社区党总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以来，十年如一日，以社区为家，求真务实，敢揸敢管。他表示，下一步他还将带领社区工作者一起升级健康驿站设备，优化长者助餐点配送服务，增设青少年心理健康公益课堂，深化未来社区数字服务，用实干将工作的温度送进千家万户。日前，由四会本地羽毛球爱好者自发组织的羽毛球混合团体赛火热开赛，羽毛球穿梭起落，选手奋勇挥拍，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尽显市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彰显四会全民参与、全民健身、拥抱健康生活的文明新风。赛场上，选手们精神饱满，身姿矫健，高远球、扣杀、吊球、网前小球轮番上演，攻防转换，行云流水，精彩对决引得现场阵阵喝彩。场下后场球友从容观战，交流切磋，氛围轻松。本次羽毛球混合团体赛以全民参与、快乐健身为核心，兼顾竞技性和协作性，更考验团队配合和整体实力。赛事采用小组循环加淘汰赛制，层层角逐最终名次。混合团体赛全员组队，多项目联动，让每位参赛者都能全程参与、尽情挥拍，有效激发了广大爱好者的运动热情，让全民健身的乐趣惠及大众。近年来，四会持续加大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投入，全域运动配套布局均衡完善，各大公园、社区同步配套标准化室外场地，涵盖羽毛球、篮球、网球等多个品类，场地常年整洁干净，配套设施齐全，免费向市民开放，构建起便捷多元、覆盖城乡的家门口15分钟运动圈。硬件提档升级的同时，四会体育赛事矩阵持续扩用，城市运动氛围越发浓厚，依托完善场馆资源。近年来，四会市高标准承办第15届全运会柔道决赛和资格赛、全国柔道积分赛、奥运冠军杯柔道赛等国家级、省级大型赛事，常态化举办玉成杯篮球赛、城市足球联赛、传统龙舟赛、机关职工运动会等本土精品赛事。官方专业赛事和民间草根联赛双向发力，形成官方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共享的全民健身新格局，让体育运动深度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学法源于一点一滴，守法始于一言一行，深入开展普法依法治理，促进肇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们的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就算被人敷衍，就算摔得灰头土脸，回了家妈妈也不嫌。她总说想做就做，不要让自己后悔。她总说只要我喜欢儿媳妇，什么样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一体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从市委常委会做起，带动全市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切实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肇庆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和扎实成效。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上来，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昨日，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深入居民小区、住宅楼等，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实地查看环境整治、防蚊灭蚊、宣传动员等情况，并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总结推广蚊媒疾病长效防控的好经验、好做法，集中力量，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昨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时，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求和省市有关工作部署，统筹做好水环境治理和经济运行等工作进行调研。昨日，受上游来水叠加持续强降雨影响，西江肇庆沿线水位快速攀升，水情形势严峻。当天，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连续发布多项预警及应急通知，80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为今年广东首个洪水红色预警。12时发布西江德庆河段洪水橙色预警，并同步将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水文部门预判，西江沿线各站点将于9日先后迎来洪峰。封开江口站9日凌晨洪峰水位约 20.5 米，德庆站9日凌晨洪峰约 16.3 米，高腰站9日上午洪峰约 9.3 米。该局将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坐实坐系水情、雨情监测、预报及水情服务工作。

0: 肇庆供电局启动防风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力守护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与市民可靠用电。肇庆供电局提醒广大群众远离电线杆、配电变压器、台架等设施，如发现供电线路断落、供电设备进水，应当远离避免触电，并及时拨打所在供电服务区域的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日前，世界泳联正式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三站赛，肇庆将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日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截至昨日17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派出4000余名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湖北防汛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 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广东机动总队紧急集结力量奔赴广西横州受灾一线，共计抽调200名指战员、34辆各类救援消防车、17艘救援舟艇，同步携带600余件套救援装备。抵达后将根据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立即投入人员搜救、转移、排涝、除险等抢险救援工作。新疆吉木萨尔页岩油刷新国内钻井周期最短纪录，完钻周期 7.75 天，完钻井深5501米。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日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昨日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油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三起该海域船只遇袭事件。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昨日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召开防汛工作会议，部署西江洪水防御工作。水中金珠子撬动大产业，鼎湖沙浦镇凭借肇氏产业跻身全国农业产业强镇。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7日上午，鼎湖区召开防汛工作专题会议，会议通报近期气象水文信息，听取全区三防工作总体情况汇报，围绕当前防汛备汛需重点关注的问题及需要协调解决的事项进行讨论，并对下一步防汛防洪工作进行部署。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梁建梅主持会议并讲话。受台

0: 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七月三日20时至7日8时，全市平均雨量为65毫米。预计7日至8日，鼎湖区仍有大雨、局部暴雨降水过程。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河段水位持续上涨。据水文部门分析，洪峰将于7月9日前后通过肇庆河段，鼎湖区广利站水位可能超过8.5米警戒水位。会议强调，各镇街各部门要压实责任，主要负责同志靠前指挥，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障群众生命安全作为防汛首要任务，要全面排查西江堤防险工险段、地质灾害点等风险隐患，发现险情立即处置，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引导群众主动避险，应急队伍和物资前置到位，确保快速响应，要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紧盯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确保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第四批农业产业强镇项目通过评估名单，鼎湖区沙浦镇凭借特色肇石产业成功入选。这颗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水中金珠子正在以全新姿态闪耀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走进沙浦镇，连片的水塘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水面下被誉为水中人参的肇石正悄然生长。这里是全国最大的肇石加工集散基地，全镇有79家加工户、25家流通企业、202户种植户、2500多名从业人员，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65亿元。作为肇庆唯一入选第四批农业产业强镇的乡镇，这里年产肇石3.7万吨，小芡实正撬动乡村振兴大产业。在广东普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作响，一颗颗肇石经过剥壳、烘干等工序，变身成精致的养生食材。广东普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满红：
1: 目前普特农业公司加农户共种植1.4万亩，产量4000吨，配套2条自动生产线。我们不仅做传统的肇石干货，还开发了一些肇石红豆薏米茶、肇石蛋卷、肇石米粉等10多款产品，线上线下同步销售，去年光电商销售就卖出1000多万。
0: 近年来，沙浦镇以100000万工程为引领，推动肇石产业全链条升级，从单一的初级加工到开发系列药膳食品，从传统的线下销售到线上购物、线下体验的新零售模式，从单纯的农业生产到农文旅深度融合，肇石产业正逐步构建起集种植、加工、体验、文创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如今，沙浦肇石不仅畅销国内各大城市，还出口到东南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量占总加工量的36.4%。这颗承载着肇庆农耕文化的小芡实，正成为肇庆特色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基孔肯硬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硬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3: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身边的际遇，生活的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2点半，生活与法，司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欢迎收听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生活愉快里面会跟大家讲一下啦，暑假已经是来临了，有些学校是来临的，又是既然是暑假的话，又是一年的升学季了。讲到升学季，很多家长就很频繁很忙碌了，忙碌为自己小朋友想自己的小朋友回一些自己理想觉得非常好的学校，这个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人之

0: 详情，想要自己小朋友去翻一啲理想嘅学校，咁但系咧唔系好多咧，唔系咁顺利吓，就话想翻就翻，咁所以咧，有啲家长咧就觉得，不如使下钱啦吓，不惜花费奖金啦，四处奔走啦，希望可以即系嗰个思想就系话，希望可以咧托关系走后门，可以入到小朋友心仪嘅学校。好啦，既然有需求，咁样就有供给吓，就有市场。于是乎咧，有啲咁样嘅字眼、咁样嘅话术就进入你嘅耳边啦。例如话，只要钱够位，冇入唔到嘅学校。另外咧，仲有一啲咁点讲嘅咧，就话啊，我有内部嘅指标，包括咧你小朋友上一啲名校啊，都可以冇问题，只要使钱就 OK 啦。咁样等等嘅话术啦，咁对于呢一啲其实好心急想要小朋友翻到心仪学校嘅家长们咧，其实系好具诱惑力嘅。咁样一个所谓嘅承诺，咁但系呢啲咁样嘅所谓承诺咧，背后可能咧会隐藏住巨大嘅骗局。所以今日咧，思琪攞个真实案例出嚟，同大家一齐去揭开呢啲所谓嘅入学托啦吓，咁样嘅惯用伎俩，并且提醒广大家长，升学咧必须正规渠道，千祈唔好一时嘅心急咧落入诈骗分子嘅陷阱。好，一齐听一下真实案例嘅来龙去脉先。
1: 每日生活里边嘅琐碎，每一个发生喺身边嘅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嘅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下午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

好啦，被告人是黄某，同被害人李某，他们两个呢就经朋友介绍去认识的。一次倾偈当中啦，闲聊当中啦，黄某就知道啊，李某呢正为个仔的升学的问题呢好烦恼，好忧愁。因为小朋友的成绩呢不太理想，他就担心啦，没办法是被心仪的、中意的呢间大学录取啊，所以好头痛。好啦，咁黄某咧见到李某有咁样嘅烦恼，于是乎咧佢就心里边有一个谂法，呢、這个谂法咧就系话好快显现咗出嚟吓，就系话咧同李某讲自己人脉好广噶，关系好硬噶，喺你理想嘅呢间大学咧有一啲好好嘅关系啊，可以通过咧非正常嘅程序去录取你的仔，即帮你的仔去办理入学的事。听到这句说话的时候，因为李某当时真的病急乱投医，好像觉得呢哇即刻找到救命稻草咁样，于是乎对黄某的说话呢深信不疑。之后呢黄某就以需要办事费用啊等等疏通关系啊还有提档费啊调取学生的档案啊还有注册学籍费啊办理入学的手续啊等等等等不同的名目，都听上去好像很合理咁样的名目，多次呢向李某去索要钱款。咁李某是不是就已经识破呢？不是，他为去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已经是为了小朋友的事觉得洗钱就洗钱啦，为了小朋友的前途，不单止自己洗了钱，而且周围借钱，累计向黄某转账加上人民币60多万。好了，钱就洗出去了，但是呢时间日日过去，李某呢始终没有等到小朋友的录取通知书，之后每次都催对方，黄某呢都说哎办理紧的了，令到审批需要时间的嘛，等等所有的一个藉口去推搪了。好了，直至到学校的招生工作全部已经结束了，咁李某咧先彻底意识到自己被对方呃咗，于是乎向公安机关去报案。案发之后，大部分的赃款已经被黄某洗晒了。好了，这个情形呢，我们说是不是构成了诈骗呢？已经是刑法呢？没错，看看当地法院的审理情况。当地法院审理经过审理之后认为，被告人黄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钱款，合计人民币60多万，数额特别巨大。咁佢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被告人黄某如实咁样供述了主要的罪行，构成坦白啦，所以依法从轻处罚。咁被告人黄某咧自愿认罚认罪，依法从宽处理。咁另外啦，当地法院综合考量翻佢犯罪嘅事实啦，仲有性质啦、情节啦，对于社会嘅危害度以及悔罪嘅表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嘅第260条，仲有67条第三款、64条，仲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嘅规定，最后嘅判决咧，被告人黄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当然小朋友的前途是很重要，但是你帮他选择的道路也是很重要的。

多謝大家冇行開度，繼續翻嚟生活與法，冇錯啦，經常講啦嚇，有需求就有供給，就有市場。咁其實好似今日呢件案件啦，係一個典型嘅利用家長啦嚇，望子成龍啦，好希望小朋友翻到好學校嘅呢一個咁樣嘅心理嚇，去實施嘅入學託嘅詐騙案件。其实今天拿这个典型案件出来跟大家一起去普法，都是想各位提醒各位家长们，就好像这个今天这件案件的被告人黄某那样，其实他就是捉住被害人那个急于求成的心理，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很可以理解的，可能成绩麻麻地，小朋友成绩不是那么好啊，那回不到自己想要回的学校，那就很急啦，很想要迫切希望嚇需求，咁就編織咗一個啊，使錢就可以買書讀啊，買呢個好學校啊咁樣嘅嚇。無論點樣講都好啦嚇，因為咁樣嘅講法，如果清醒啲嘅話，都會知道係假嘅。咁唔單止係帶俾被害人家庭造成巨大經濟損失啦嚇，而且咧可能會耽誤小朋友嘅正常升學嘅流程添。咁所以其實呢件案件係警示各位家長嚇，有幾點。首先第一點咧，升學係冇捷徑嘅，所謂嘅內部指標呢啲都係騙局嚟嘅，千祈千祈千祈唔好信。其实国家对于各级各类学校的招生工作呢，都是有严格的政策规定，还有公开透明的操作流程，不存在任何什么交钱就可以回到学，或者有熟人就可以办到事，这样的潜规则是没有的。所以声称可以通过什么特殊渠道去办理入学的，这些呢都是诈骗行为，千万不要信。第二點就是警惕熟人的陷阱，這個是涉及錢財的一個情況，一定要謹慎，因為很多詐騙分子只是利用朋友介紹、熟人引薦這一層這樣的關係，首先降低被害人的個心理防線，先跟你做朋友先。所以請廣大家長們一定要記清楚，無論對方和自己可能一段時間玩得幾密切都好，一旦涉及大量錢財的一個咩辦事費啊、打點費啊呢啲咁樣嘅字眼情況之下咧，一定一定一定要提高警惕，千祈唔好隨便信。咁最後一點啦，萬一真係咁唔好彩，又或者真係已經係發生咗咁樣嘅事嘅情況之下，應該點做呢？就係依法維權，及時止損啦。如果真係唔小心被呃咗，第一時間保留好轉帳嘅記錄啦，仲有傾偈聊天嘅記錄呢啲咁樣嘅證據，並且即刻向公安機關去報案，通過法律嘅途徑去維護自己合法嘅權益。咁其實咧，我哋再講翻呢個教育公平係社會公平嘅一個重要基石。睇翻今日呢個案件裏邊，當地法院亦都係將咧嚴厲打擊持續嚇呢一類咁樣嘅犯罪。當然啦，亦都係維護正常嘅招生秩序同教育公平，同時亦都係呼籲廣大嘅家長們一定一定重要事情讲好多次，通过正规官方的渠道去了解招生的政策，千祈咧冇谂嗰啲咩旁门左道啦吓，嗰啲侥幸心理咧分分钟咧成为骗子当中的生财之道。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听日同一时间我哋继续生活愉快，再见啦，拜拜。

0: 琴、女单琴，满分念那本一本。
1: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0: 斑马线。
1: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0: 好。
1: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进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3: 诶，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地走上楼顶啊？
4: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七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3: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4: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3: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4: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3: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4: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3: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4: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2: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3: 好。
2: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3: 记得。
2: 是什么呢？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3: 斑马线。
2: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3: 好，
2: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3: 对。
2: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0: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世不再知道何为快乐。曾话过不会不记得温暖的雪花已融在肩膊，跌下跌穿过最深过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曾，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追过几次星，经常会屡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迁往北美洲，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人线上一生重伤，两人忘记最深刺骨，都会有日平静似水失去感觉。然后你放开束缚。

忘掉你披过的旋律，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遗骸太深不。

0: 今天我要了工资，我请客，你想吃啥就吃啥。
1: 那我不客气了，哦，炒两个肉一个菜，外加两碗大米饭吧。
0: 我们四个人点那么少，要不要再来几个菜？
1: 应该够了，点太多菜浪费，何况现在提倡 N 减一呢。
0: 什么 N 减一？吃个饭你来什么数学题呢？
1: 就是总人数减一得出来的数作为参考来点菜的多少了。
0: 哦，这么时尚。
1: 当然不止时尚，节约就是光荣。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陈思迪是四会市青山街道碧海湾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十多年来，他扎根基层一线，坚守党员初心，严守党性原则，以务实作风扎实社区党建和民生服务，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在近期召开的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获评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在碧海湾社区健康服务驿站，专家团队在这里为社区老人量血压、测血糖，开展健康指导。2024年，陈思迪积极收集社区群众需求，创新打造了四会市首个健康驿站。在这个基础上，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整合社区闲置资源，牵头打造肇庆市首个未来社区试点项目，推动社区治理向智慧化、未来化转型。社区虽小，但连住千万家，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这句话陈思迪常常挂在嘴边。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每逢重阳节、中秋节、春节等重要节日，他都会组织社区党员志愿者、老年人协会志愿者和热心群众等上门看望独居老人和孤寡老人，为老人送上节日慰问品和暖心的问候。针对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党员，他坚持送学上门、谈心上门，用贴心服务让老党员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陈思迪说，看到社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日益提升，是他最有成就感的事。陈思迪自担任碧海湾社区党总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以来，十年如一日，以社区为家，求真务实，敢揸敢管。他表示，下一步他还将带领社区工作者一起升级健康驿站设备，优化长者助餐点配送服务，增设青少年心理健康公益课堂，深化未来社区数字服务，用实干将工作的温度送进千家万户。日前，由四会本地羽毛球爱好者自发组织的羽毛球混合团体赛火热开赛，羽毛球穿梭起落，选手奋勇挥拍，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尽显市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彰显四会全民参与、全民健身、拥抱健康生活的文明新风。赛场上，选手们精神饱满，身姿矫健，高远球、扣杀、吊球、网前小球轮番上演，攻防转换，行云流水，精彩对决引得现场阵阵喝彩。场下后场球友从容观战，交流切磋，氛围轻松。本次羽毛球混合团体赛以全民参与、快乐健身为核心，兼顾竞技性和协作性，更考验团队配合和整体实力。赛事采用小组循环加淘汰赛制，层层角逐最终名次。混合团体赛全员组队，多项目联动，让每位参赛者都能全程参与、尽情挥拍，有效激发了广大爱好者的运动热情，让全民健身的乐趣惠及大众。近年来，四会持续加大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投入，全域运动配套布局均衡完善，各大公园、社区同步配套标准化室外场地，涵盖羽毛球、篮球、网球等多个品类，场地常年整洁干净，配套设施齐全，免费向市民开放，构建起便捷多元、覆盖城乡的家门口15分钟运动圈。硬件提档升级的同时，四会体育赛事矩阵持续扩容，城市运动氛围越发浓厚，依托完善场馆资源。近年来，四会市高标准承办第15届全运会柔道决赛和资格赛、全国柔道积分赛、奥运冠军杯柔道赛等国家级、省级大型赛事，常态化举办玉成杯篮球赛、城市足球联赛、传统龙舟赛、机关职工运动会等本土精品赛事，官方专业赛事和民间草根联赛双向发力，形成官方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共享的全民健身新格局，让体育运动深度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

0: 者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1: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 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5: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十六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3: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于一点一滴，守法始于一言一行，深入开展普法依法治理，促进肇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1: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总是同样的剧情，同样的对白，同样的空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年来，德庆县永丰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深耕大豆特色产业，通过扩种植、研新品、塑品牌、强链条，打造豆制品。

0: 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带动农户稳定增收，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永丰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布局，稳步扩大有机优质大豆种植面积，筑牢豆制品产业原料基础。在夯实种植端的同时，聚焦农产品增值增效，积极推进豆制品深加工升级，着力研发豆干零食、鲜腐竹预制菜等高附加值产品，丰富产品品类，提升市场竞争力。与此同时，永丰镇全力构建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完整产业链，重点打造红小农、永丰腐竹系列子品牌，推进本地豆制品品牌化、标准化发展。创新联农带农发展模式，依托订单农业、本地务工就业、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等多元方式，让农户全方位融入产业发展体系，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德庆台记者报道。近年来，德庆县用心守护珍贵红色家底，深耕红色遗址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让尘封的红色革命遗址重焕时代光彩，让德庆星火在西江大地代代更续，生生不息。作为革命老区，德庆县的红色革命遗址存量丰富，底蕴深厚。全县普查数据显示，登记在册的红色革命遗址共35处，是见证德庆革命岁月、承载老区红色记忆的鲜活载体。为守好红色家底，激活红色资源价值，德庆县积极向上争取资金，完善红色革命遗址和革命文物周边设施，并对年久失修的文物点进行维修，实行长远保护。历经多年有序推进，截至目前，德庆县已成功为全县12处红色革命遗址累计争取上级专项资金扶持超1500万元。光裕堂、鹿鸣书院、清任书室、中共德庆地下党小组驻地旧址、滨山中学和绥贺支队司令部旧址等红色革命遗址均已完成修缮，打造成为广大群众接受党史学习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教育阵地，实现了红色资源的活化利用与传承发展。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李立文当好红色管家，坐实民生幸福账；下好防汛先手棋，织牢三防安全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物业管理关乎千家万户，行业党建赋能基层治理。肇庆高新区房地产行业协会党支部书记李立文深耕物业行业十余年，以创新党建加调解加行业指导工作模式，破解党建与业务脱节难题，常态化下沉小区一线，化解民生诉求，成为居民信赖的红色管家。日前还获评肇庆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来听记者报道。作为肇庆高新区房协党支部书记，李立文抓实支部思想政治建设，创新打造会前政策导读加会后实践研讨、理论学习加行业调研双融合学习机制。2025年牵头组建两家行业联合党支部，搭建统筹协同组织体系，稳步推动协会会员单位党组织建设全覆盖。针对行业治理痛点堵点，他摸索出红色调解模式，以党支部为枢纽，整合党员骨干、物业从业者和法务志愿者，开展居中协调，做到纠纷就地化解、企业规范经营、群众正向引导，以实打实的服务搭建起房企、物业与居民的红色连心桥。肇庆市优秀党务工作者、肇庆高新区房地产行业协会党支部书记李立文。
3: 我认为党务工作呢，就是把党员初心落到实处的一个具体抓手。我始终认为房地产、物业服务直接关系千家万户，行业党建绝对不能停留在纸面，困在会议室，必须扎根小区，贴近群众。所以我们跳出传统党建模式，我们带着党员进小区做便民服务， 走访帮

0: 服困难群众，宣讲物业法规，就是想让党建看得见、摸得着，让党支部真正成为连通房企、物业、居民的关键纽带。
1: 肇庆高新区房地产与建筑行业协会党支部联合第一支部书记史建梅。
2: 我认识中的黎书记呢，他是一个特别有爱心、有责任心的一个人。那么他作为我们支部的书记，他都是贯穿了一个党建工作作为引领，平时呢也传递了很多的一些正能量。
1: 面对物业矛盾多发、群众维权不畅这一基层治理难点，房协党支部与有关部门搭建一站式物业纠纷化解平台，选拔20名党员骨干，组建专业调解队伍，创新建立政企月度沟通机制。截至目前，该平台累计化解各类纠纷96宗，切实把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记者陈愿莹。
3: 他以党建引领物业发展，用心化解纠纷，用情服务群众，用实干诠释党员担当，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力量。本台记者陈愿莹、欧光富报道。
1: 平安建设。当前正值主汛期，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一发多发，三防工作进入关键阶段。为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将军港社区坚持玉字当先、十字托底，紧盯风险隐患，压实责任链条，全力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社区是三防工作的前沿阵地，将军港社区立足早部署、早排查、早整改，组织工作人员对辖区内老旧房屋、低洼易涝点等重点区域开展了拉网式排查，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将军港社区党委委员钱涛：
4: 在排查过程中，如果发现易涝点、排水管网有积水的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清涛疏通，确保汛期排水畅通。同时，针对辖区独居老人、困难群众等重点群体，我们社区建立了一对一转移包保台账，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响应、及时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
1: 为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汛情险情，将军港社区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密切监视气象动态和雨情、水情变化。同时，社区充分利用微信群入户宣传等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发布预警预报信息，广泛普及台风防御和应急避险知识，提醒居民台风暴雨期间减少外出，注意关好门窗，切断危险电源。将军港社区党委委员钱涛：
4: 接下来我们社区将始终保持时时放不下心的责任感，加强巡查和宣传等三防方面的工作，并定期对防汛物资进行盘点和补充，确保沙袋、抽水泵、救生衣、照明设备等应急物资配备到位，并安排专人管理维护，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
1: 记者邓雪飞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我是车间工人，下班后我都会去附近的球场打篮球。
6: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一得闲我就会同同事去做健身。
7: 我升高三了，老师们说劳逸结合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再忙碌的学习我也会在田径场跑几圈。
8: 我是一个爸爸，我计细路放学之后就会同他游下水和打下羽毛球。
9: 我喜欢踩车，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同班 friend 一起去踩绿道。
10: 每逢去到周末，我都会带埋个孙仔去爬山噶。
11: 妈妈，下次我要快过你，爬到山顶。
12: 享受健康生活，运动从我做起。
13: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难得出嚟食饭，你哋睇下仲食啲乜？
1: 喂，唔该，两笼叉烧包，虾饺烧卖各汁啲啊，肠粉，喂，白粥都好、啊，油炸鬼咧，唔少得，唔少得。
2: 够啦，够啦，点咁多？食唔晒好浪费噶，食几多点几多，唔够食再点啦。咁多位，你哋嘅菜上齐啦，请慢用，呢对系公筷。
1: 公筷唔使啦啩，大家咁傻。
2: 用公筷咧，可以减少各种细菌病毒传播嘅机会，都系为大家好啫。
3: 就系咯，注重卫生先可以食得健康。嚟嚟嚟，大家起筷。
4: 文明餐桌，快乐行动，你都一齐嚟啦！
5: 无论喺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你。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早餐必须食够四类才算营养达标。欢迎收听生活锦囊，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鹏。早餐要食好，这一点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但真正要食好就很多人都达不到了。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副会长马冠生就讲了，超过一半的中国学生都是没有获得健康的早餐的。所谓的健康早餐是应该包括了谷类、动物性食物、奶制品、蔬菜水果四类，其中谷类是主食，占主要地位。动物性食物可以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可以供给学生们活动所需的能量，奶制品就可以提供钙了，对青少年的骨骼生长有好处。而蔬菜水果就是维生素这些营养物质的来源。其实我们不需要太过考究每种食物的数量要多少，关键是吃够样素。比如早上吃了面包，可以再加上个鸡蛋、一杯奶。至于蔬菜水果，如果嫌麻烦或者不好准备的话，就吃些苹果或者香蕉，甚至乎是几粒的提子干也都是有好处的。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早餐必须吃够四类才算是营养达标。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 92.9，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0: 火能够为世界带来光明，火能为我哋带来温暖，
1: 火使人类形成熟食嘅生活，
2: 火亦能令你变得一无所有。
0: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火为我哋嘅生活带嚟便利嘅同时，亦能摧毁一切。安全用火，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3: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召开防汛工作会议，部署西江洪水防御工作。水中金珠子撬动大产业，鼎湖沙浦镇凭借肇氏产业跻身全国农业产业强镇。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7日上午，鼎湖区召开防汛工作专题会议，会议通报近期气象水文信息，听取全区三防工作总体情况汇报，围绕当前防汛备

0: 运需重点关注的问题及需要协调解决的事项进行讨论，并对下一步防汛防洪工作进行部署。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梁建梅主持会议并讲话。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7月3日20时至7日8时，全市平均雨量为65毫米。预计7日至8日，鼎湖区仍有大雨、局部暴雨降水过程。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河段水位持续上涨。据水文部门分析，洪峰将于7月9日前后通过肇庆河段，鼎湖区广利站水位可能超过8.5米警戒水位。会议强调，各镇街各部门要压实责任，主要负责同志靠前指挥，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障群众生命安全作为防汛首要任务，要全面排查西江堤防、险工险段、地质灾害点等风险隐患，发现险情立即处置，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引导群众主动避险，应急队伍和物资前置到位，确保快速响应，要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紧盯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确保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第四批农业产业强镇项目通过评估名单，鼎湖区沙浦镇凭借特色肇石产业成功入选。这颗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水中金珠子，正在以全新姿态闪耀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走进沙浦镇，连片的水塘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水面下被誉为水中人参的肇石正悄然生长。这里是全国最大的肇石加工集散基地，全镇有79家加工户、25家流通企业、202户种植户、2500多名从业人员，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65亿元。作为肇庆唯一入选第四批农业产业强镇的乡镇，这里年产肇石3.7万吨，小芡实正撬动乡村振兴大产业。在广东普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作响，一颗颗肇石经过剥壳、烘干等工序，变身成精致的养生食材。广东普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满红：
1: 目前普特农业公司加农户共种植1.4万亩，产量4000吨，配套2条自动生产线。我们不仅做传统的肇石干货，还开发了一些肇石红豆薏米茶、肇石蛋卷、肇石米粉等10多款产品，线上线下同步销售，去年光电商销售就卖出1000多万。
0: 近年来，沙浦镇以100千万工程为引领，推动肇石产业全链条升级，从单一的初级加工到开发系列药膳食品，从传统的线下销售到线上购物、线下体验的新零售模式，从单纯的农业生产到农文旅深度融合，肇石产业正逐步构建起集种植、加工、体验、文创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如今，沙浦肇石不仅畅销国内各大城市，还出口到东南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量占总加工量的36.4%。这颗承载着肇庆农耕文化的小芡实，正成为肇庆特色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们的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4: 如初相识般
5: 正当好，
4: 如初相见般
5: 难是美，
4: 如初相思般
6: 细水流。
4: 爱上九二九，
6: 爱上九二九，
4: 一切如初，
6: 一切如初，
4: 一切依然，
6: 一切依然，
4: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今天学校教会我们一样很好玩的游戏，你快来陪我一起玩吧。
1: 小宝乖，爸爸正在忙工作，你自己先去玩啊。
0: 爸爸，你已经很久没有陪我一起玩了。
1: 哦，是吗？哎，都是爸爸不好，把小宝都忘记了。好的，现在爸爸就跟你玩，稍后啊叫上妈妈，我们一起到外面吃点你最喜欢吃的好吗？
0: 哈哈，谢谢爸爸，我的爸爸最好了。
2: 爱是陪伴，父母的陪伴能给孩子留下甜甜的爱的记忆，请用陪伴温暖孩子的童年。
3: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安排我市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研究进一步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张爱军、徐小雄到端州督导检查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肇庆市各地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7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一体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我们党105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大优秀特质，深刻把握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从市委常委会做起，带动全市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切实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肇庆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和扎实成效。要牢牢把握我们党领导人民铸就的伟大成就，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牢把握我们党成功的关键密码，把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的使命任务，推动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要牢牢把握我们党塑造的精神品格，扎扎实实办好肇庆的事，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把学习宣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凝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上来，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毫不松懈做好当前防汛防台风工作，全面落实西江洪峰过境应对准备工作，确保科学高效处置突发灾情险情。要加强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物资准备，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坚持系统治水、科学治水，加快现代化水网规划建设，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要压紧压实属地党委政府、行业部门、企事业单位等各方防洪防汛责任，全面提升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防灾避险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7日，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深入居民小区、住宅楼等，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实地查看环境整治、防蚊灭蚊、宣传动员等情况， 并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近期降雨频繁，潮湿的气候为蚊虫滋生提供了环境支撑。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疾病传播风险增加，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总结推广蚊媒疾病长效防控的好经验、好做法，集中力量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城中村、老旧小区等基础薄弱区域为主战场，紧盯建筑工地、闲置地块、养老院、农贸市场等重点部位，坚持环境综合治理为主、科学消杀为辅的综合防治策略，着力打早打小，落实好翻盆倒灌、填平洼地、疏通沟渠等具体措施，备齐专业物资，组织专业力量推进消杀作业。

全面清除卫生死角，铲除蚊媒滋生环境，要发挥好基层医疗机构哨点监测作用，强化部门与区域联防联控，用好网格化工作法，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构建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要持续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实各方工作责任，构建政府统筹、部门联动、基层落实、群众参与的四级工作体系，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动员干部、职工、志愿者、居民群众等力量，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7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求和省市有关工作部署，统筹做好水环境治理和经济运行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下毛镇红卫村水产养殖围水处理工程现场、下毛镇产业聚集发展区等地，详细了解水环境综合治理、龙江河流域整治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各项要求，统筹抓好农业、工业、生活等领域污染源治理，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一要提速工程建设，加快推进水产养殖围水治理工程建设，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二要抓实问题整改，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确保各类生态环境问题改到位不反弹。三要统筹流域治理，系统推进龙江河等流域综合治理，有力破解各类环境污染问题。期间，徐小雄还调研了经济运行、镇村产业发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工作，强调要切实增强稳经济、促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抢抓“十五五”开局机遇，奋力跑出经济发展加速度。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全力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要夯实产业载体支撑，打造更多富民兴村支柱产业。要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全面激活镇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丰开江口站肇庆市丰开县水位持续上涨。肇庆水文分局已于7月7日8时升级发布西江丰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我市各有关部门积极应对，全面启动防汛值守预案，紧盯水情，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记者8日在丰开县了解到，西江广西上游区域持续性强降雨，河道来水汇集量大，水利部珠江委、省水利厅以及肇庆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多轮会商研判，综合研判西江流域的水情、雨情趋势和西江肇庆段防汛实际承压情况，统筹调度广西沿线各水利枢纽工程，充分发挥水库拦洪、消风、错风作用。截至记者发稿时，经水利工程联合调度，肇庆水文分局根据当前雨水情分析，预计西江丰开江口站可能将于7月9日凌晨出现 20.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 2.7米。德庆站肇庆市德庆县将于9日凌晨出现 16.3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5.0 米。高腰站肇庆市端州区将于9日上午出现 9.3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0.0 米，相应流量39000立方米每秒。西江水位连日快速攀升，江河防汛形势严峻，面对本轮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过程，高腰区水文部门严阵以待，全面启动防汛值守预案，精准监测水情动态，科学预判洪峰走势，全力筑牢江河防汛水文测报防线。高腰区水文中心主任张正义表示，高腰水文站全面落实24小时值守，加密水位流量监测频次，常态化依托水文测船开展走航式 ADCP 流量测验、泥沙取样，同步校河在线自动监测设备，目前及时滚动发布预报预警和风险提示，全力做好防洪各项水文测报工作。水文及时滚动发布预报预警和风险提示，全力做好防洪各项水文测报工作。水文专家提醒，当前水位仍在上涨，请及时做好沿江堤围、水闸等工程调度管理，关注易受西江洪水顶托影响的肇庆市丰开县盘龙河。

0: 高腰区宋龙河、杨梅水等河流防汛安全，需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与防汛无关的活动，并密切关注肇庆水文分局发布最新的水情预警信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报道。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河段水位持续上涨。7日，封开县及时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并开辟临时避难场所，为转移群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7日中午，封开县江口街道启动群众转移工作，当地出动广播车在街道循环播放转移通知，每一小时广播水情水位。当天下午，记者在江口街道东堤一路看到，临近江口举的沿街商铺正陆续闭店，志愿者协助群众转移物资。封开东堤路商铺老板斌先生：
1: 是啊，街道通知啊，断讯通知啊，啲咁，第一时间有志愿者过嚟帮手啊，啲咁，但系多谢佢哋，得佢哋嚟帮帮，快咗好多，我定咗好多。
0: 作为临时避难场所，记者在封开县体育馆看到，饮用水、食品、床位等均已准备就位。当天下午，已有不少群众转移到此休息，志愿者忙着登记转移群众信息，并派发各种生活物资。封开县水利局副局长李启波：
2: 针对本轮过境洪水，封开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坚决落实人民群众的这个人员转移，我们按照24米的这个防洪要求，对人员和这个财产进行转移；二是组建加强班，对防洪堤沿线进行24小时全天候巡查值守；三是提前预置救援物资，例如我们的农溪水，还有我们防洪挡板，以及我们这个沙石料等已经准备就绪。
0: 目前，封开县水利、应急等三防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各镇、街道、村、社区提前备齐抢险物资、救援设备，组建应急抢险队伍，落实人员转移预案。接下来，封开县将继续以严标准、实举措，抓实抓细寻堤查险、群众转移、应急救援等工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从2010到2026，肇庆630活动走过16载，一笔笔善款，一个个项目，一桩桩实事，汇聚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募集社会帮扶资金超10亿元，对接帮扶9.38万户、29.32万名低收入群众。630已成为肇庆覆盖面最广、惠民成效最显著、社会公信力最强的公益帮扶平台。连日来，西江水位持续攀升，防汛保电压力陡然升级，肇庆供电局启动防风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力守护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与市民可靠用电。肇庆供电局提醒广大群众远离电线杆、配电变压器、台架等设施，如发现供电线路断落、供电设备进水，应当远离避免触电，并及时拨打所在供电服务区域的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日前，世界泳联正式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3站赛，肇庆将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肇庆将继2019年举办高台跳水世界杯后再次承办该项赛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累计筹集5000万元款物驰援受灾地区。工信部消息。

0: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萌兰等5只大熊猫已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新疆吉木萨尔页岩油刷新国内钻井周期最短纪录，完钻周期 7.75 天，完钻井深5501米。2026年暑期期间，昆明市主城区及各县市区125所学校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7日表示，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以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成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4: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5: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 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

0: 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1: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 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巯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

0: 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1: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2: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3: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触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3: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的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7: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6: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8: 现在我们更多要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6: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8: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9: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10: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6: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10: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5: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1: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6: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9: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12: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13: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12: 在南宁衡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衡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4: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12: 洪涝灾害还导致衡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5: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9: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八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0: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2: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0: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2: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5: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6: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7: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8: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9: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庐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0: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1: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7: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0: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们的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1: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哪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哋都愿意成为你心灵嘅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2: 晚上好，星期三的晚上继续会有星湖唱晚，在我们 FM92.9 的频率当中陪伴着各位。今晚直播室里面继续会有菲菲和小鹏，我是菲菲。
3: 嗯，我是小鹏的。各位朋友可以听住我们929，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ZQCX949,这样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点你想听到的歌曲。
2: 没错，我们一班的互听友们都很多是担定凳仔霸定头位。好似女啦，阿女佢就话执拾停
3: 妥当，
2: 妥当应该系啊，执拾妥当，坐等开麦咁样样。佢话打卡听歌，悠闲啊，
3: 好写意嘅生活啊，
2: 系啊，
3: 咁啊，跟住嘅时间啦，仲有明月啦，明月就话主持人晚上好，今晚咧就提前打翻个卡，亦都想听翻一首啦邓丽君嘅《恰似你的温柔》啊。

0: 低位会有邓丽君呢一首亦都系好经典嘅作品吓，《恰似你的温柔》。
1: 咁呢首歌呢就係蔡琴原唱嘅，咁当时係1980年首唱嘅一首经典嘅华语民谣，咁佢呢就係梁宏志去作词作曲嘅，咁当时呢其实佢梁宏志呢去投稿咗呢一张咁样嘅即係佢首歌之后呢、就好多位嘅歌手试唱咗都好似冇乜效果，咁后嚟呢蔡琴就喺民谣风嘅比赛里面呢就係即係攞
0: 咗
1: 奖，
0: 攞
1: 咗奖，於是乎呢就係推荐作为首唱，咁佢蔡琴就唱咗呢首歌啦。咁隔咗年之后就去到咧1981年，咁邓丽君就开始唱翻唱呢首歌。咁其实两位歌手咧就表现出嚟嘅感觉都唔一样啦。
0: 系啊系啊。
1: 咁蔡琴咧比较醇厚嘅，咁同埋咧就系嗰种声音咧好似叙事感咁样。咁邓丽君咧就比较清亮啦，好温柔啦。咁当然两个都系成为咗经典吓。
0: 系，即系风格咧不一，但系都系非常之经典啊。
1: 跟住时间再睇睇下其他朋友嘅打卡留言情况。阿锦生咧亦都话晚上好，打卡食饭啦，
0: 多谢晒锦生嘅支持，咁啊一如既往将啲好歌全部送俾你吓。
1: 咁跟住嘅时间啦，再睇睇其他朋友嘅选择。阿美美今晚咧想听翻一首嘅《几个风雨天》

0: 哇，歌手非常之多啊吓，咁啊都系我哋都会比较熟悉嘅一班嘅女歌手们吓。
1: 嗯，唔知道大家可以听出几多个人嘅声音，佢哋各属于边几个咧吓？
0: 嗯，
1: 咁啊当中咧有欣妮啦、陈秀文、林志美、何嘉丽同埋咧就系林忆莲嘅。
0: 我觉得欣妮会比较突出少少。
1: 嗯，佢个音乐嘅即系嗰声线嘅辨识度非常之高啊。
0: 系啊。
1: 系啊，咁啊，当时咧就系新力唱片旗下咧，欣妮已经系大姐大噶啦，而且咧佢嘅声音咧非常之浑厚大气啊，有种天后嘅位置咧就无可撼动嘅。咁另外咧就系陈秀文同埋林志美咧都出道咗好多年，咁喺乐坛当中可以话系企稳咗脚跟噶啦。咁啊稍为咧资历浅少少咧就 DJ 歌手何嘉丽啦，同埋咧就系当年咧得20岁啱啱入行一年嘅新人林忆莲吓。
0: 系当时林忆莲仲系新人嚟嘅。
1: 嗯，咁佢哋啊代表住咧就系慢慢升起嘅新星力量嘅，咁其实呢五位咧，当时都处喺人生嘅唔同阶段啦，而且就声音嘅特质唔同，咁喺埋一齐去唱呢首歌嘅话咧，都有唔同嘅感觉咯。
0: 系啊，咁啊，今时今日嚟讲就比较难得啦，因为真系好难再聚首咧，会有啲咁样样嘅一个作品。
1: 嗯，咁啊阵容咁鼎盛吓，而且都系代表住港乐嗰种生生不息嘅血脉同未来啦。咁而且咧呢首歌咧都系讲紧对时光流逝嘅感慨啊，对未来嗰种坚定。嘅期许啊，
0: 系
1: 卢国沾嘅作词系非常之好嘅。咁啊，跟住时间再欢迎大家关注我哋嘅微信号 2ZQCX949，咁样咧就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啊，听下你想听到嘅歌曲啦。咁啊，跟住咧仲有阿小维啊，今晚咧想听翻首阿谭咏麟嘅作品，带嚟呢首《黄昏的声音》啊。

0: 谭校长的这首作品《黄昏的声音》。
1: 嗯，这首歌诞生在1987年的，是作词的林敏忠，作曲的是谭校长自己的。

0: 咁其實呢首歌咧就係無線嘅電視劇啦，《留住明天》嘅主題曲嚟嘅。咁啊，相傳呢個靈感啦，嚟自於佢喺歐洲旅行嘅時候咧，聽到一啲鐘聲，哇，覺得好有治愈感，咁啊，所以咧寫咗呢首歌。咁其實咧都係強調緊啦，即係話黃昏係冇灰暗嘅，只有快樂。咁希望大家咧，就算喺困難當中咧，都依然希望能夠見到希望啦，就係同埋嗰種愛啦、信念啦、有積極嘅態度啦咁樣嘅。
1: 即係落班係會快樂好多嘅。黃昏嘅時間咧，就感覺啊，又收工啦。
0: 即鼓勵大家要向前行咯，一種積極嘅態度啊，有種係咁啊，都係一首好勵志嘅作品嚟嘅。
1: 再嚟睇下各位朋友嘅打卡情況。
0: 海闊天空咧就話打卡簽到啊，多謝你嘅。咁啊，仲有咧就係剛才阿明月啊，明月嗰首佢話想聽一首《何日君再來》，我先同你播咗先呢首歌先嚇。

0: 好啦，听过呢首咧，嚟自邓丽君嘅版本《何日君再来》啊。
1: 嗯，
0: 咁其实咧原唱系周璇，咁佢嗰个年代咧都相当久远，1937年嘅作品啊。
1: 冇错。
0: 咁后嚟咧就系邓丽君咧喺1978年嘅时候咧重新录制嘅。
1: 嗯。
0: 咁呢首歌嘅话咧，其实都系对重逢啊、对安宁嗰种期盼。咁而且咧，首歌嘅旋律系非常之好听啦，同埋传唱度咧好高吓。
1: 系啊，即系开头冇听过最原始嘅版本咧，嗰时候真系觉得呢首歌好似系为邓丽君咧度身订造咁样嘅感觉。
0: 嗯，咁啊后嚟咧都有好多嘅后生一辈啦，有翻唱过啦，刘惜君啊等等，
1: 系
0: 都有住自己嘅味道嘅。好，咁啊最后时间咧，仲再送上一首嘅蔡国权嘅作品《是谁在我耳边唱》啊。

0: 一首由蔡国权自己去创作的歌曲《是谁在我耳边唱》啊，藉住呢首歌而结束我哋今晚嘅星湖唱晚。
1: 转头会有八进娱乐圈啊，继续锁定我哋929，转头见。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可能你会听过
2: 商鞅立木为信，
1: 贵布一诺千金，
3: 新年守信好学。
1: 时代在变，诚信嘅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喺我哋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延成风，需要我哋共同参与。
4: 汉字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
5: 心正则人正，人正则笔正，笔正则字正。
6: 这边叫做中国书法，
7: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骏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骏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1: 街片有约，
0: 半点过后嘅时间，咁啊继续喺我哋929嘅频道当中咧，会有八骏娱乐圈继续同大家分享半小时娱乐嘅咧，系会有菲菲同埋小鹏。
2: 嗯，
0: 我系菲菲，
2: 系我系小鹏嘅。各位朋友啊，可以听住我哋929之余咧，亦都可以关注翻我哋听肇庆嘅公众号。
0: 嗯，
2: 咁样咧就可以咧就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啦。好，跟住嘅时间我哋关注翻一部嘅电影啊，嚟自成龙大哥嘅《飞鹰计划四》，咁佢系宣布咧要开拍啦噃。
0: 哇，真系期待已久啊！咁啊，因为咧就阿成龙大哥嘅《飞鹰计划》咧就好似一个系列咁样样嘅吓，咁啊已经之前大家都会睇过一二三啦，咁而家去到咗72岁啦，咁啊佢依然都系唔服老啊，咁啊今次咧又要将呢一个嘅动作片咧继续系要拍出嚟俾大家睇，咁亦都系可以讲系将佢以前比较传奇嘅呢啲咁样嘅动作电影咧一路系延续落去啊。
2: 嗯，可以话咧《飞鹰计划》系列电影咧系佢嘅起家之作，咁呢个系列咧已经拍咗三部噶啦，第一部咧就系《龙兄虎弟》吓，1986年嘅时候拍嘅，第二部咧《飞鹰计划》就系上映于1991年，当时咧我都有睇过呢部戏，我觉得好好睇啊，当时啊，
0: 系
2: 啊，同埋咧好搞笑啦，动作又好好啦吓，咁啊又好惊险啦，第三部咧就系《十二生肖》上映于2012年嘅，咁啊前三部咧其实票房成绩都相当唔错啊，咁而今次拍嘅第四部《飞鹰计划》咧，可以话系为呢个《飞鹰计划》系列咧画上圆满句号啦。
0: 嗯，希望真系可以圆满就好啦吓，因为好多人咧都系睇住佢嘅《飞鹰计划》系列系长大嘅，即系呢一种情怀咧，相信如果中意睇港产片，尤其系中意睇成龙、大哥呢啲嘅动作电影咧，都会系有一种感受嘅。嗱，咁啊呢一个《飞鹰计划四》咧，目前就听讲正喺中亚嘅哈萨克斯坦嗰边咧就进行一个嘅实景嘅拍摄计划咧，将会喺明年嘅暑假档系上映嘅。
2: 咁呢个咧就时隔14年嘅经典 IP 重新启动咧，好多朋友都话，哎，点都要去支持下噶啦，咁啊吓。咁啊，剧情咧讲紧咧就系寻宝探险家亚洲飞鹰，当然系 Jackie 啦吓 ，Jackie
0: 阿陈
2: 成龙啦，咁啊早已经放低咗呢个冒险生活，咁啊退隐咗好多年噶啦。咁突然之间咧有一件嘅中亚好古老嘅一啲嘅神器啦吓，即系图马尔，咁啊流入咗黑市，咁啊好多国嘅一个雇佣兵啦，同埋一啲嘅文物走私团伙咧，就去到中亚抢啊咁样嘅。
0: 嗯，咁啊当然啦，咁我哋阿 Jackie 咧就继续系要出山，就去即系去抢夺呢一件嘅神器，因为咧都系老套路啦。咁就话佢原本已经系即系封咗山噶啦，但系咧就有一啲嘅人咧就想要佢出嚟帮手去抢呢一件嘅神器，咁啊绑咗我哋阿飞鹰嘅老朋友。咁啊，呢个老飞鹰咧就被逼系踏上咗呢一个跨国嘅寻宝之旅。
2: 嗯，咁其实咧，好多人都好诟病而家啲电影咧，就系同全部都绿幕啊，吓又沟图啊，然后咧又 P 图啊咁样噶嘛。咁但系咧，呢个《飞鹰计划四》咧就系实景去拍嘅。咁啊，同埋咧，佢哋嘅团队咧去到哈萨斯坦嘅大峡谷啦，仲有咧就系里河沿岸啦等等嘅。咁啊，啲风光当然系非常之正噶啦。咁而且仲有一啲嘅迷宫机关啦、荒漠追踪啦、近身格斗啦、公路飞车啦，呢啲元素吓，听个名都非常之吸引嘅，一个都不能少啊。
0: 嗯，咁啊，其实而家咧即系坚持翻呢种咁嘅实景拍摄嘅咧，成龙系一个咁啊，仲有就系吴京吓，对于呢啲嘅动作电影咧，仲系花费好多嘅功夫落去，要实打实拍嘅。不当然啦，咁啊，成龙已经系70岁打上嘅年纪啦，咁啊，大家都要真系稍为咧，即系话都系要放过佢一下，因为咧就呢一个岁数咧，虽然大家讲笑话正系打拼嘅年纪，但系呢啲高危嘅一个特技咧，肯定系会比以前减少咗嘅。咁而且肯定会有部分嘅替身上身啦，即系上景啦。咁啊，但系咧就相信咧整个嘅故事咧，如果系一啲近景嘅近身嘅格斗咧，依然都仲系成龙佢自己亲自上嘅。
2: 咁其實咧就除咗話《飛鷹計劃四》咧，成龍咗喺度籌備緊呢個《暴風追影捉影二》啦，同埋咧《尖峰時刻四》嚇，咁啊據講都會原班人馬去上演嘅。
0: 哇！
2: 如果話即係能夠繼續嘅話，當然係經典嘅延續啦。
0: 哇！咁啊真係經典啊！
2: 可以講咧，其實真係成龍大哥嘅戲啊，睇一部少一部噶啦嚇。
0: 係啊，畢竟佢拍嗰啲動作電影咧，好多時候危險性好大啊！即係以往我哋都會知道佢係頻頻拍電影，係頻頻都會有呢啲意外嘅情況。他自己都讲过话，哇！最危险嗰次咧，真系争啲命都冇啊！
2: 咁其实咧就系讲起咧，佢自己都有话咧，就系、是、其实四廿零岁嘅时候都想退噶啦，咁但系咧确实自己真系好中意拍呢啲动作片，所以一路都有坚持。我哋听听佢嗰份心声啊！

0: 在我四十几岁的时候已经问自己其实应该退休，因为我不能打一辈子，但是呢自己又喜欢拍电影，我真的是没有时间休息，我拍一部少一部。
1: 真系搏晒命噶，我哋阿成龙大哥啊，
2: 嗯
1: 啊，咁啊佢亦都讲到就系、是、真系有几次咧好危险啊，争啲连命都冇埋啊。
2: 嗯，咁啊有一次喺南斯拉夫嘅时候拍戏咧，就系真系非常之惊险嘅。我哋听听佢系点样讲嘅。
3: 哇，太多伤了。最厉害那次应该算是南斯拉夫吧，我摔下来只感觉我的腰部很痛，因为我真的很幸运，我摔的时候是腰头，如果是头腰那我就完了，我起来以后很多人把我的头就按下去了，我说我腰很痛，结果他们所有人拿东西捂着我耳朵，按完之后我按什么一看，哎，怎么那么多血，才那个时候才慢慢有感觉耳朵在飙血，到了医院，那个陈可辛陈导演，他那个时候是我们的助理制片，他看见我，他傻了，已经是三孔流血了，一孔两孔，这边也在流血，这边也在流血。医生走进来，他说你必须要开刀，再不开刀，他再好的话可能变白痴了。我说好，开刀吧，我就觉得很冷，完了很多剪刀把我衣服剪烂，啪一下，嗯，你看，一个针打进去了。那个针打进去了，就是在我这边划，划，我也不知道他们划什么。那划完了，他们不动了，我有看看他们，没有动静，我再看看那医生。医生 ，How do you feel？ 那你感觉怎么样？我说感觉好想睡觉，那睡吧。就睡。我想那次是最严重。现在。
1: 系啦，咁啊，而家咧可以即系听到阿成龙大哥讲翻当时嗰个场景啊，即系听起身嘅时候，好似觉得啊，好似即系对于我哋外面人嚟讲，哇，惊险咁，即系只系呢一种感觉。但系相信可能对于阿成龙大哥当时嗰一刻咧，佢自己系反而系即系未能够顾及得到啊，即系整个人都系懵的。
2: 嗯啊，系啊，咁啊好多次都系命悬一线吓，即系非常之惊险啊，即系为咗一个完美嘅镜头付出咗好多嘅。
1: 系啊，
2: 咁其实我哋再可以听翻啦，就系一个飞鹰计划嘅插曲，去回顾一下呢部非常之精彩嘅电影，
1: 同埋期待啦呢个飞鹰计划四可以快啲拍出嚟俾我哋睇下。
2: 嗯，拜拜。

0: 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七点半，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
1: 时间咧，我哋再关注下其他嘅娱乐新闻咧。我哋关注翻咧细细粒啦吓，咁啊以前咧就睇佢啲电视剧咧，大家都诶俾佢可爱嘅形象咧都吸引住嘅吓。
2: 系啊，咁而且咧就佢而家已经变。

0: 成咗系直播达人啊！咁大家可能都会知道佢喺直播界咧都少有名气嘅，而且咧就早一两年嘅时间啦，其实佢喺直播上边咧，即系主要都系同大家去 sell 一 sell 点样样可以比较健康咁瘦身，亦都真系会见到佢咧就慢慢嗰个身形系有比较大嘅改善。
1: 嗯，瘦身成功嘅，同时咧亦都系收获咗甜蜜嘅爱情咁话。
0: 系啊，
1: 因为咧今年嘅七月份咧就有港媒咧拍到今年41岁嘅 TVB 女星吓陈嘉佳细细粒，咁佢就正式脱单啦，同一名比较斯文啦嘅小鲜肉啊一齐去约会。哇！呢个消息一出之后咧，全网热议啊！
0: 系啊，咁其实就点讲咧？即系话大家可能对于就系佢嘅一个消息咧，都比较多见到，但系咧就多数都系一啲佢工作上面啊或者直播上面嘅。咁但系近日咧就见到佢咧为搭配咗一身咧黑色透视装，咁啊同一位男士去约会。咁而且呢个男士咧即系身着嗰种嘅 T 恤咧都系黑色嘅，即系嗰种氛围咧好似情侣装咁样样，就低调，但系有一种咧就好似大家之间好有默契嗰种嘅味道，咁而且睇翻咧，其实身形咧就比较清秀嘅，亦都系戴嗰个眼镜嘅，有少少似林家谦咁嘅样，咁大家都会觉得话，即系呢个男孩子都书生气十足，咁而且咧就见到好似阿细细粒咧，即系难得有嗰种好温柔小女孩嗰种咁样嘅姿态，所以就觉得系咪情侣档去约会啊咁样样？
1: 见到两个人咧就一齐去到咧就一班面包铺，咁可能咧就男仔系知道细细粒中意食菠萝包嘅，于是乎咧落咗车一次性咧买10只翻去，并且喺车里面咧大家分咗嚟食，哇！一路有讲有笑啊，非常开心嘅。
0: 咁之后咧又见佢两个人咧就即系去咗嗰啲咁样嘅海鲜酒楼啦，一齐系共进晚餐啊。咁期间咧都有狗仔就拍到咧，哇！举止都好亲密，但系佢哋面对媒体都系好大方啊。咁所以觉得就应该可能系恋情嚟噶啦。
1: 都唔介意去都系大家公众拍到或者见到咯。
0: 系啊，
1: 系咁啊。其实讲起细细粒咧，佢系1984年咧出生于上海嘅。咁啊，两岁嘅时候咧就系移居去到香港啦。咁啊，曾经做过钢琴老师啊，同埋啲道具公司嘅文员啦。咁后嚟咧喺2009年有一次咧，佢送道具嘅机会，就客串咗阿黄祖蓝主演嘅电影咧《矮仔多情》。咁啊，凭借住佢嗰种肥得嚟又好可爱嘅形象啦，同埋佢性格好爽朗啊。得到咗啦黄祖蓝嘅赏识，于是就加入咗呢个福禄寿嘅演出里面啦。
0: 系啊，咁之后咧，其实佢亦都系喺2012年嘅时候咧就签低咗无线艺员嘅嗰个合约啦。咁之后喺巴不得妈妈里边咧就饰演嗰个跳海自杀嘅肥妹，咁啊初露锋芒，亦都喺当时咧俾观众留低咗好深刻嘅印象嘅。但系当然啦，咁啊可以讲对于佢嚟讲咧，真正系俾大家所去熟知嘅咧，应该系当时同样都系2012年。一部 TVB 嘅兴起剧《老表你好吃》老表你好嘢》里边咧，黄祖蓝嗰个嘅儿时嘅玩伴细细粒，咁所以咧就点解后屘大家都会中意叫佢细细粒就系咁样样啦，即系当时嗰个喜剧感咧非常之强啊。
1: 好入屋咯，可以讲话大家好中意佢啊，所以一时间爆红咗，大家咧封佢为另类嘅宅男女神啊。咁之后嘅时间咧就片约不断啦，喺《卖城 Lady》啦、《中间人》啦、《老表你好 hea》啦，里面都有角色嘅。
0: 系啊。
1: 咁后嚟咧，佢就转战翻其他嘅领域啦，包括咗即系做一啲嘅直播带货啦，有减肥达人啦等等嘅。
0: 系啊，咁啊，从传统嘅演员咧，就向呢个网红，即系 KOL 初步去转型，亦都系成功嘅。
1: 咁我哋不妨咧，亦都可以回顾翻佢一个好经典嘅作品啦。刚才讲到嘅《老表你好嘢》里面咧，佢饰演 Vivian 啊，佢同阿林盛斌拍拖嗰段好搞笑啊，大家话睇一次都笑一次啊。
2: Vivian， 你想食乜嘢啊？我帮你攞啊。
3: Vivian 要少少茄汁豆。
2: 好啊。
3: 仲有少少牛角包。
2: 好啊。
3: 仲有少少火腿通粉，少少芒果布丁，少少车厘茄，少少烟肉同埋少少蛋挞。

0: 居然食饱啦！
1: 我真系从来未见过一个女仔可以食嘢咁优雅，又可以食晒台面上嗰啲嘢。系啦，既然你都食饱啦，不如我哋继续拍拖啦。
0: 宝宝，你搵砖咁辛苦，食一转咁咪好嘥咯。
1: 你仲想食啊？
0: 啲人仲想要少少瘦肉粥，少少沙。

0: 两少少牛肉肠同埋少少醋包。
1: 好啊，我帮你攞。
2: 唔好意思，两位够钟噶啦。
0: 其实 Vivian 咧都有八成饱啦 ，Vivian 唔食咁多啦。
1: 哇，咁不如你哋睇出戏啦，好嘛？
0: 好啊，反正 Vivian 都未同你睇过戏。
1: 啊，行啦。
0: 啊。
3: 阿 Vivian， 你想睇咩戏咧？
0: 你想睇咩 ？Vivian 都陪你睇。
3: 咁不如睇《米布队长》。
0: 米布有冇对白翻 Vivian 嘅事？
3: 哦，复仇者头痕咧。
0: Vivian 第一次仲嚟睇戏，唔想睇埋啲咁血腥嘅嘢。
3: 哦，都啱嘅。啊，咁《北国爱情故事》啱啦啩
0: ？Vivian 唔系住喺北国噶。
3: 咁《喜爱地牢》咧
0: ？Vivian 唔中意睇其他女仔。
3: 哇，咁唔知睇咩戏先啱咧？
0: 其实咧，时间都差唔多啦 ，Vivian 又见有啲肚饿，不如我哋食 lunch buffet 啦。
3: 好啊，
2: 唔好意思，两位自助午餐差唔多够钟噶啦。
0: 其实咧 ，Vivian 都八成饱 ，Vivian 唔食咁多啦。
1: 你肯定？
0: 不过可以再食噶，我哋食完之后，不如去踩单车啊！
1: 太好啦
4: ，Vivian， 今日我真系好开心。終於可以同你做到一啲拍拖一定要做嘅嘢啦。
0: 嗯，依然都好開心。咁我哋行啦。
4: 嚟啦。
0: 嗯。
4: 誒 ，Vivian， 做咩事咧
0: ？Vivian 攰啦。
4: 我哋啱啱踩咗三四秒啫喎。
0: 其實今次已經係有史以嚟 Vivian 踩得最耐嘅一次噶啦。
4: 唔係啩？
0: 時間都差唔多啦。不如我哋去啱啱嗰间酒店食 tea buffet 啊！
4: 哦，
5: 早餐 buffet 系四嚿，午餐系六嚿，踩单车系两嚿，啱啱嗰餐又四嚿。唉，原来爱情真系要付出嘅。如果想延续呢段关系嘅话，要俾啲心机搵钱。
0: 舒服晒。
4: 嗱，咁就好啦，我哋行街街啦。
0: Vivian 啱啱食嘅嘢咧，已经全部亲晒啦。而家咧见到肚饿添，不如我哋食 dinner buffet 啊！
6: 为你哇，真系同 Vivian 拍拖咧都付出几大，真系要搵多啲钱，每日拍拖1400蚊。
7: 啊，冇啲经济实力都负担唔到啊！真系，
6: 基本都系整日都系食食食，系嘛？
7: 啊，咁但系睇到咧呢个林盛斌饰演嘅角色咧，确实好爱 Vivian 嘅吓，好肯为佢付出啊，起码
6: 冇错，
7: 非常之绅士。
8: 澎湃的娱乐资讯比你非一般的精彩，大家好，我是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9: 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
6: 咁啊，讲完咗我哋阿 Vivian 之后咧，又讲另外一位女星啊。咁啊 ，Vivian 咧就要搞下肥啦，保重身体啦，健康好重要啊。咁呢一位女生咧，即系呢一位嘅女星咧，都系同样要保重身体啊。
7: 嗯，讲紧就系刘璇啊，阿嘉欣咧就系7月6日晚上咧，女演员刘璇咧就居家出镜去分享咗佢日常嘅生活。咁佢话咧录完咗无限超越班翻到屋企咧，哇！突然之间好头晕啊，天旋地转，咁啊马上咧就晕倒咗。咁啊半个钟咧。呕咗成10多次，咁佢屋企人咧以为系肠胃炎啦，就送佢急诊。诶，点知咧就确诊系耳石症。
6: 嗯，系啊，咁啊耳石症嘅话咧，其实一般去到年纪稍为长少少嘅时候咧，有时候都会好容易出现呢种情况嘅。咁啊，佢都之前咧有多次头晕啊、耳痛噶啦，咁但系当时佢就死顶。咁啊，后屘咧就发现咧就诶唔得啦，咁样样咧就进行治疗。咁治疗咧佢仲有药物过敏，搞到咧就有少少抽搐嘅情况，昏睡咗3日先系好转啊。咁啊，休养嘅时候咧，佢自己都话啦，啊真系晕到咧系睇唔清嗰啲嘅复位嘅图纸啊，咁样样。但系佢个仔仔咧就自学咗整套嘅复位动作，亦都系帮妈咪咧进行一个嘅康复嘅练习啊，既懂事又暖心啊。
7: 嗯，咁啊，所以咧，刘璇都呼吁大家啦，千祈唔好咧就系以为冇事吓，啊谂住自己挨得到嘅，咁样其实喺度透支紧身体嘅，唔舒服就马上要就医啦。
6: 冇错，尤其好似呢个耳石症咧，其实都系同缺少睡眠啊、疲劳啊、压力大啊，所以引起啊，所以大家都应该要注意一下。
7: 嗯，我哋听听佢嘅分享啊。

0: 前段时间我生病了，进了急诊，医生很快就诊断我为耳石症。其实之前我对这个病是完全不了解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确实还是有些惊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过程，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注意事项。大家都知道我之前呢一直在录无限超越班，最后一期录完之后，我回到家过了一个小时之后，突然开始头好晕啊，就好像天灵盖被打开安装了一个螺旋桨，整个人是急速的天旋地转，紧接着我的胃就开始感到不适，想呕吐的感觉。当时我是坐在地上的，但是一点也坐不住，直接晕倒在了地上。紧接着我就开始呕吐，不到半个小时就吐了15次，而且是喷射型的呕吐。最开始我也以为是肠胃炎，王老师也很关心我，立刻给我拿了很多药，但发现我的胃在当下是一点都不疼的，只是不断的伴随着头晕呕吐，而且这种头晕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晕眩。当下我觉得应该立刻去医院就诊，到了医院后大夫只用了30秒钟就确诊了我得的是耳石症，随后就给我安排上了止吐的还有一些治疗的药物。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很乌龙的事情，在用药之前大夫问我过不过敏，我本来是没有过敏的，没想到治疗的针一打，我居然过敏了，全身就开始抽搐，把王老师吓了一跳，赶紧帮我叫医生。因为我是运动员出身，身体的肌肉的复�杂性和普通人是不太一样的，那之前打了3毫克的镇定剂没有起到作用，又打了5毫克，这才有了好转。哎，说到这大家可能觉得有点恐怖，但其实耳石症它并不是什么大病，更多的是因为劳累所致。简单就是说，耳朵里负责平衡的微小晶体脱落了，影响了我们的前庭的功能。那我们的前庭呢是掌握平衡的，所以我们的平衡感就彻底的紊乱了。那其实现在想想，这个病在之前已经有过3次明显的预兆。第一次是在无限超越班收官录制当天，录到第2趴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头晕，当时我还以为是低血糖在发作，完全没有放在心上，毕竟这么多年的运动员生涯总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那我旁边的苏琪和于一也给我拿了糖和凤梨酥，我吃完了以后呢好像是缓过来了点，紧接着就开始录制后面的。录制结束以后呢，就参加了庆功宴，又熬了一个大夜，没能休息好。第二天呢，又坐飞机，飞到一半的时候，感觉到耳朵突然钻心的疼，我当时以为是飞机的气压导致的原因，又忍了下来。那么最终导致了回家后的发病。其实如果这3次当中，我能够及时的发觉，让自己躺下来休息，再做一些复位的干预，也许就不会发展到最后我这么严重了。那么从医院回家之后呢，我整整的昏睡了3天，看东西也不能聚焦，根本没办法看手机。但也是在这3天里面，啾啾的举动让我特别的感动，因为我当时从医院回来其实已经非常非常晚了。那么第二天呢，啾啾知道我是得了耳石症，医生给了一个复位动作的图纸，他怕我看不清，就自己对着整套动作学会了，录成了视频给我看，让我跟着他的视频去做。我这时候觉得他好像一下子就长大了，以前总觉得他还小，没想到这一次反而是他在照顾我。当然也因为这一次进急诊让我有了一些反思。小的时候呢一直在体操队生活，伤病都是家常便饭，一旦上了赛场就是倒也要倒在赛场上的这种，但这种拼劲成就了我。但实际上在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对自己娇气一点，多给身体一些关注，该咬牙的时候不退缩，该松手的时候也不硬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健康更加重要，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照顾好了自己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在最后呢，我也将复位的动作录下来了，
1: 当然我是觉得你们一辈子不要去参考这个动作，
0: 但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你们可以看一看。但是记住了，如果真的是晕得很厉害，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先去看医生，祝福我们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遇到有问题呢千祈不要硬顶啊。
3: 是啊。
2: 以前呢即是之前啊学友在演唱会都试过。
3: 都试过突然间晕低咁样。
2: 后来就是确诊是耳石症的。
3: 因为耳石症真的呢对于上了一定年纪的人来讲呢会比较容易出现，就是我们那个耳道里面呢维持平衡的那个，就好像刚刚刘璇所讲那个小方块粒呢它就会跌了下来。咁如果是要进行一个的治疗的话呢，基本是以一个的复位为主的。
2: 希望大家多啲关注自己的身体啦。
4: 新歌上线，
3: 剩翻少少嘅时间，继续推荐翻首新歌同大家分享。嗱，呢首新歌咧就真系新人士新作风，嚟自两位咧而家都喺香港乐坛比较 hit 嘅两位嘅男歌手嘅合作啊，佢哋系张天赋 MC 同埋阿汤灵珊啊吓，
2: 佢哋嘅金童子啊，咁其实咧都喺度探讨紧标签啦，同期待里面啦，去坚守本真嘅呢种自我嘅命题啊，
3: 呢个时间一齐分享一下。

0: 嚟自两位都系港乐新生代代表嘅歌手咧，首次嘅合作啊吓。
1: 嗯，冇人镀金都唔紧要嘅，真实先系最完美啊嘛。
0: 嗯，嚟自会有汤明山再加上 MC 张天赋金童子。
1: 系，听住呢首歌咧，结束我哋今晚嘅八进娱乐圈，去到听晚再见你，
0: 听晚再会，拜拜。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安排我市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研究进一步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张爱军、徐小雄到端州督导检查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肇庆市各地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7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一体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我们党105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创

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大优秀特质，深刻把握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从市委常委会做起，带动全市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切实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肇庆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和扎实成效。要牢牢把握我们党领导人民铸就的伟大成就，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牢把握我们党成功的关键密码，把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的使命任务，推动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要牢牢把握我们党塑造的精神品格，扎扎实实办好肇庆的事，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把学习宣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凝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上来，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毫不松懈做好当前防汛防台风工作，全面落实西江洪峰过境应对准备工作，确保科学高效处置突发灾情险情。要加强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物资准备，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坚持系统治水、科学治水，加快现代化水网规划建设，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要压紧压实属地党委政府、行业部门、企事业单位等各方防洪防汛责任，全面提升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防灾避险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7日，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深入居民小区、住宅楼等，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实地查看环境整治、防蚊灭蚊、宣传动员等情况，并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近期降雨频繁，潮湿的气候为蚊虫滋生提供了环境支撑，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疾病传播风险增加，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总结推广蚊媒疾病长效防控的好经验、好做法，集中力量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城中村、老旧小区等基础薄弱区域为主战场，紧盯建筑工地、闲置地块、养老院、农贸市场等重点部位，坚持环境综合治理为主、科学消杀为辅的综合防治策略，着力打早打小，落实好翻盆倒灌、填平洼地、疏通沟渠等具体措施，备齐专业物资，组织专业力量推进消杀作业，全面清除卫生死角，铲除蚊媒滋生环境。要发挥好基层医疗机构哨点监测作用，强化部门与区域联防联控，用好网格化工作法，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构建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要持续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自觉清理积水，安装纱窗纱门，正确使用防蚊产品，营造全民之健康懂防控的社会氛围。要立足长远，抓好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结合实施百千万工程，优化提升公共空间、街景风貌，打造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要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构建政府统筹、部门联动、基层落实、群众参与的四级工作体系，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动员干部、职工、志愿者、居民群众等力量，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7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都。

0: 等领域污染源治理，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一要提速工程建设，加快推进水产养殖围水治理工程建设，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二要抓实问题整改，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确保各类生态环境问题改到位不反弹。三要统筹流域治理，系统推进龙江河等流域综合治理，有力破解各类环境污染问题。期间，徐小雄还调研了经济运行、镇村产业发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工作，强调要切实增强稳经济、促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抢抓十五五开局机遇，奋力跑出经济发展加速度。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全力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要夯实产业载体支撑，打造更多富民兴村支柱产业。要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全面激活镇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丰开江口站肇庆市丰开县水位持续上涨。肇庆水文分局已于7月7日8时升级发布西江丰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我市各有关部门积极应对，全面启动防汛值守预案，紧盯水情，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记者8日在丰开县了解到，西江广西上游区域持续性强降雨，河道来水汇集量大，水利部珠江委、省水利厅以及肇庆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多轮会商研判，综合研判西江流域的水情、雨情趋势和西江肇庆段防汛实际承压情况，统筹调度广西沿线各水利枢纽工程，充分发挥水库拦洪、消风、错风作用。截至记者发稿时，经水利工程联合调度，肇庆水文分局根据当前雨水情分析，预计西江丰开江口站可能将于7月9日凌晨出现 20.5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 2.7 米。德庆站，肇庆市德庆县将于9日凌晨出现 16.3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5.0 米。高腰站，肇庆市端州区将于9日上午出现 9.3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0.0 米，相应流量39000立方米每秒。西江水位连日快速攀升，江河防汛形势严峻。面对本轮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过程，高腰区水文部门严阵以待，全面启动防汛值守预案，精准监测水情动态，科学预判洪峰走势，全力筑牢江河防汛水文测报防线。高腰区水文中心主任张正义表示，高腰水文站全面落实24小时值守，加密水位流量监测频次，常态化依托水文测船开展走航式 ADCP 流量测验、泥沙取样、同步校河在线自动监测设备。目前肇庆水文分局紧盯雨水情动态发展，加密水文监测和水情会商频次，及时滚动发布预报预警和风险提示，全力做好防洪各项水文测报工作。水文专家提醒，当前水位仍在上涨，请及时做好沿江低围、水闸等工程调度管理，关注易受西江洪水顶托影响的肇庆市丰开县盘龙河、高腰区宋龙河、杨梅水等河流防汛安全，需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与防汛无关的活动，并密切关注肇庆水文分局发布最新的水情预警信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报道。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河段水位持续上涨。7日，丰开县及时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并开辟临时避难场所，为转移群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7日中午，丰开县江口街道启动群众转移工作，当地出动广播车，在街道循环播放转移通知，每一小时广播水情水位。当天下午，记者在江口街道东堤一路看到，临近江口举的沿街商铺正陆续闭店，志愿者协助群众转移物资。丰开东堤路商铺老板斌先生：
1: 是啊，街道通知啊，断讯通知啊，啲咁，第一时间有志愿者过嚟帮手啊，啲咁，都系多谢佢哋，得佢哋嚟帮帮，快咗好多，我定咗好多。
0: 作为临时避难场所， 记者

0: 在封开县体育馆看到饮用水、食品、床位等均已准备就位。当天下午已有不少群众转移到此休息，志愿者忙着登记转移群众信息，并派发各种生活物资。封开县水利局副局长李启波：
1: 针对本轮过境洪水，封开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坚决落实人民群众的这个人员转移，我们按照24米的这个防洪要求，对人员和这个财产进行转移；二是组建加强班，对防洪堤沿线进行24小时全天候巡查值守；三是提前预置救援物资，例如我们的农溪水，还有我们防洪挡板，以及我们这个沙石料等已经准备就绪。
0: 目前封开县水利、应急等三防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各镇、街道、村、社区提前备齐抢险物资、救援设备，组建应急抢险队伍，落实人员转移预案。接下来封开县将继续以严标准、实举措、抓实抓细、寻堤查险、群众转移、应急救援等工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从2010到2026，肇庆630活动走过16载，一笔笔善款，一个个项目，一桩桩实事，汇聚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募集社会帮扶资金超10亿元，对接帮扶9.38万户、29.32万名低收入群众。630已成为肇庆覆盖面最广、惠民成效最显著、社会公信力最强的公益帮扶平台。连日来，西江水位持续攀升，防汛保电压力陡然升级，肇庆供电局启动防风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力守护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与市民可靠用电。肇庆供电局提醒广大群众远离电线杆、配电变压器、台架等设施，如发现供电线路断落、供电设备进水，应当远离避免触电，并及时拨打所在供电服务区域的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日前，世界泳联正式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3站赛，肇庆将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肇庆将继2019年举办高台跳水世界杯后再次承办该项赛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累计筹集5000万元款物驰援受灾地区。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萌兰等5只大熊猫已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新疆吉木萨尔页岩油刷新国内钻井周期最短纪录，完钻周期7.75天，完钻井深5501米。2026年暑期期间，昆明市主城区及各县市区125所学校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7日表示，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
3: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们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住这些美味怎样随着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赫斯特枫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密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密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耕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梁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5: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生活。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 FM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下面的时间播出的由林少明先生播讲的《明朝那些事》第48集。
4: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朱允炆就派了两个大臣入燕王府打探的情况，两个人就入到燕王的间房，哈，当堂大吃一惊。嗰阵啊，正系六月天时，骄阳似火。嗰、那个燕王瞓喺床上，冚住两张大棉胎，房间就开咗个大火炉。哎呀，佢仲一味喺住嗌，冻死我咯，冻死我咯！两个大臣一睇，仲使审咩？成个神经脑急，喂，快啲行翻出去啦！唔系一阵佢发你癫上嚟。俾佢打两拳咁就唔得了啊！两个大臣就即刻上奏俾皇上。唉，为咗做皇帝啊，真係咁辛苦都有啊！朱棣呢，你啊真係够晒耐力，令人吃惊，亦不禁要问一声：问世间权力为何物？直教人如此以命相许啊。咁个建文帝呢，收到报告，知道呢个肃发神经呢，就十分欢喜啊。唉，最有野心呢个阿叔，佢发癫，朝廷就少好多麻烦㗎嘛。朱棣亦都好欢喜嘛，哎哟，呃到呢两个大臣啊，咁啊可以争取到时间啊。朱棣正在庆幸自己装病装得咁成功，点知道就百物一疏噃。朱棣啊，算系白挨一场六月天时冚棉胎背火炉之苦啦。原来啊，佢派去做间谍嗰个郭成啊，依家咧做紧建文帝嘅间谍啊嘛，佢正系匿喺燕王嘅身边。将佢苦心经营嘅扮神经病嘅表演系一五一十啊报俾皇帝知，而且呢仲话朱棣已经准备妥当要出兵作反噶啦。平时做事犹豫不决，个兵部尚书齐泰呢呢回就醒目啦，即刻落咗三道命令：第一，马上派使臣赶去北平负责全面指挥；第二，又命令安排在北平城里面监视燕王府的两个大臣，要加强警戒，特别注意他家属的活动，必要时可以采取行动；第三，命令北平都指挥使张信即刻去燕王府逮捕燕王朱棣。应该说呢，这个计划十分周密的，不过呢第一第二点呢就比较容易执行的，难就难在第三点，你点样去捉拿朱棣？齐泰呢，佢就命令张信嚟到执行嘛。但系偏偏嘅张信呢，并唔系建文帝嘅亲信嚟嘅噃，佢系燕王朱棣亲自任命嘅都指挥使啊。后来呢，皇帝虽然系再任命佢做，但系咧并冇升佢嘅官嘛，仲系做温北平都指挥使嘛。咁呢个人以前 同燕王朱棣关系就好密切㗎嘛，係朱棣提拔佢㗎嘛。咁你而家将捉拿燕王嘅任务交俾佢嚟執行喎。嗰个张信呢接到命令就犹豫咗好耐，始终揸唔定主意。咁佢同燕王关系咁好嘅，但係又係朝廷派出嘅大臣嘛，如果唔捉拿朱棣呢，或者通水俾佢呢，咁都係参加作反㗎喎，上咗呢条贼船一世都唔落得船㗎嘛。正係关键嘅时刻，张信嘅母亲呢嚟搵个仔啦，佢老人家呢一听到风声话要捉拿燕王喎，佢即刻就搵到个仔对佢讲：喂喂喂，你千祈咪捉拿佢啊，我经常听人哋讲燕王将来一定做皇帝㗎，好似佢咁嘅人啊唔会死㗎，你冇办法捉得到佢㗎。大家一定觉得好奇怪啦，啊，你一个老太婆啊，成日缩喺屋企度，嗰阵又冇报纸睇，又冇电视，又冇收音机噶，你点知道咁多天下大事嘅得噶？你连边个做皇帝你都知嘅？原来呢前边讲过啦嘛，朱棣就收留咗大批占卦算命佬啊嘛，呢班人呢平日就喺街坊度出出入入，大街小巷就捐嚟捐去。专门喺度歌颂燕王嘅功德嘅，故此啊，连张信个妈妈咁嘅老太婆都信晒呢啲宣传嚟到劝个仔。啊，张信又居然听晒佢母亲之言，真系去报俾燕王知，一件咁大嘅事，居然俾一个唔识字嘅老太婆嚟到影响，可见宣传工作之重要哦。朱棣养咗大批占卦算命之人，并冇白养啊。咁个张信就揾燕王报信啊嘛，哈！燕王府居然挡驾啊，话燕王唔见客啊！张信就再三讲：喂喂喂喂，我有紧要嘅大事要禀报俾燕王啊！王府啲侍卫呢硬系唔准佢入。睇嚟咧，朱棣呢个燕王就气数已尽噶啦，人哋嚟救你，你都话唔见喎。又偏偏个张信呢系个十分执着嘅人啊，佢一定要见朱棣，一定要上朱棣呢条贼船，几次都入唔到，佢居然化妆混入去，入到王府里面，佢就摊牌啦，自己系北平都指挥使，佢话边度有人咁拦咗佢啊？佢一直就入到朱棣嘅房间，朱棣仲扮惊神经佬噶嘛？又唔知道张信嚟做乜㗎嘛，一样咿咿呀呀牙牙喺度发緊神经，一阵间又哎呀冻死我咯，一阵间哎呀热啦热啦热啦热，哎呀周身兴晒呀。张信睇唔对路啦，要先医好佢个神经病先得。张信就照直讲：殿下咪咁啦，我有件十分重要嘅事要报告啊！个朱棣呢，仲系顽固不化，咿咿呀呀喺度病紧嘛。张信就忍无可忍，企起身大声讲：殿下，你咪咁啦！我身上而家带住逮捕你嘅圣旨啊！嘿，呢句说话真系仲灵强过打针啊！朱棣嘅神经病即刻好翻晒，一跳跳起身，行咗个大礼俾张信，一连讲咗几句：哎呀， 全靠你，多得你，你救咗我全家人嘅性命啊！跟住佢就带张信入密室，叫埋个道显和尚嚟，一齐商量对策。嗰边朝廷嘅兵部尚书齐泰呢，见到个张信去捉拿燕王，咁耐都冇下文啊，佢亦都担心会出事噃。于是呢，就命令监视燕王府嗰两个大臣，要派遣军队嚟到包围住燕王府，逐一捉拿燕王手下嘅官员。依家削藩嘅事咧，到咗摊牌嘅时候噶咯，紧急关头，朱棣就即刻调手下嘅大将张玉同朱能带兵入王府，但系朱棣又估唔到朝廷军队咁快就嚟到喎，朱棣嘅大军呢，通通驻扎喺外围噶嘛，一时间呢就未能够调到翻入嚟噃，就只有张玉带领住啲王府嘅卫队喺度啦，盘死顶住，但系寡不敌众啊！外边人哋重重围住，想冲出去呢又冇乜可能，咁硬嚟呢就以卵击石，必败无疑，咁点算好呢？素来都有作战经验嘅朱棣呢回呢就急到满头大汗。不过喺生死关头，朱棣又发挥咗佢最出色嘅本事，就头脑冷静。佢攞建文帝嗰张诏书仔细啲嚟睇，哈，居然俾佢揾出一个漏洞，呢、這个漏洞呢就牵一发动全身嘅。原来呢诏书呢系百密一疏，写嘅系要捉拿嘅官员嘅名字，偏偏就冇朱棣嘅名。咁啊，俗语讲呢话作贼就心虚啊，哈，朱棣嘅作贼啊并不心虚嘛，反而大胆主动出击嘛。佢叫手下去请外边工部嗰两位大臣入王府，咁呢两个大臣都唔系傻瓜嚟噶嘛，我嚟捉你嘛，你叫我入王府啊，用乜嘢俾你捉到我噶？两个就唔肯入嘛。朱棣见得咁咧，就即刻列出被捉拿人员嘅名单，表示我已经按圣旨将呢啲人犯捉晒啦。准备移交俾朝廷，但系呢按手续呢一定要朝廷派人入嚟验明身份，咁先能够移交喎。又系噃，按规定呢逐到人你要入嚟验收㗎喎。咁呢两个大臣呢呢回就想唔入王府都唔得啦，硬住头皮就带领住一班卫队就入嚟王府啊，点知王府嘅侍卫呢啊唔准佢啲卫队入啊，话佢哋唔够级数，只係准啲两个大臣入。哈哈，呢两个大臣呢又居然乖乖咁服从喎。好啦，两个人入到王府嘅大堂，个朱棣呢仲发紧神经㗎嘛。扶住啲拐杖摊喺凳上面，牙牙唔知喺度讲乜。嗰两个大臣对佢行礼，朱棣望都唔望一眼嘛，就吩咐人呢担两张凳俾佢哋坐。跟住呢侍婢就捧咗碟西瓜出嚟。燕王就突然间一手揈咗啲拐杖，攞起个碟西瓜就起身行埋喺两个大臣面前。嗰两个大臣见到燕王捧西瓜嚟俾佢食，两个人就快啲起身恭恭敬敬企住等啦。点知燕王一下子就变成阎王咁嘅面口啊，破口大骂，平常老百姓呢都讲兄弟忠亲之情，我是天子的叔，居然连性命都难保，朝廷敢来对我，试问 天下间仲有冇天理可言啊？讲完呢，朱棣将手上嗰碟西瓜一劈。以前啊，睇小说呢，唔系讲话埋伏五百刀斧手于帐后，摘杯为号，刀斧手一涌而出，于是人头落地。依家朱棣家要改进啊，摘瓜为号，西瓜落地，刀斧手一涌而出，将两个大臣五花大绑。仲有啊，同建文帝做奸细嗰个两头蛇郭成呢回亦走唔甩啦，三个一齐就绑住拉出去斩头。咁个朱棣呢，虽然啊一直都想做皇帝㗎啦，但係呢次作反呢实在十分匆忙㗎嘛，確係准备不足嘅，特别佢啲家属啊思想混乱㗎嘛，原本呢已经贵为燕王嘅妻妾仔女㗎啦嘛，依家哈一系变成皇后皇妃太子王子，但係一失败呢就咪讲话荣华富贵全部都化为乌有，连人头都难保㗎啦。所以呢啲家属个个提心吊胆，呢一铺嘅赌注啊太大咯。王府嗰啲卫队呢本来都是搵两餐，如果你作反成功呢，咁你就做皇帝啫，我一样湛江放哨咋嘛，人工唔加得几多嘅。但是万一失败呢啊惨咯，又是通通杀头的嘛。依家听讲我又要去打仗喎，个心就十五十六，唉睇过点先啦，如果唔对路呢就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啦。其实啊朱棣自己口讲得硬，但是亦十分心虚嘅，就是有一个人眉飞色舞兴高采烈，这个人呢就是杜显了。杜显啊依家应该64岁的啦，他已经等了几十年才等到今日，自己心怀天下但是无人赏识，依家才等到这个机会，此时不反更待何时，只有作反才能够展示自己的本事，只有作反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现在作反有这么多人陪在一起，就算失败死在黄泉路上也不会寂寞嘛。作反不上天堂就入地狱，这样才不负男儿此生。朱棣确实是一个十分有本事的人，现在王府一派紧张疑虑充满焦急情绪的时候，他做出重大的决策。第一步，亲自带领亲兵卫士，首先是攻打围困王府的朝廷军马。虽然他们人多，但是呢他们一知道领军大臣都已经被杀，无人指挥，军心大乱，一下子就打散了，大批士兵就投降，朱棣这边就军威大振。跟着朱棣就颁布第二条命令了，趁机攻打北平城。朱棣的心腹大将张玉连夜就攻打北平9个城门，一口气将城门全部占领了。在当时啊，只要你占据到城门，咁就等于占领咗整个城池㗎啦。建文帝呢花咗无数心血调动精兵嚟到控制北平城，用嚟监视提防朱棣。唉，呢个城池3日啫就俾燕王占据咗啦。城内嘅朝廷将领士兵呢就纷纷逃亡。嗰阵明朝嘅大将宋忠呢听到消息，即刻带领了30000大军流夜就走咗去怀内。佢知道朱棣嘅厉害嘛，佢就唔敢同朱棣硬碰硬㗎喎。呢回朱棣呢就占据咗北平。 呢个以前是元朝的大都来的，现在就成为朱棣作反的大本营了。咁朱棣想作反呢，就并非一朝一夕嘅事啊嘛。呢次呢，就虽然系由于个郭成通报作反嘅消息，就引发建文帝突然袭击啫。但系佢亦早有准备嘅，所以呢，武器粮食都好充足嘅。但系依家呢，就缺少一样嘢。呢样系最紧要嘅，就缺少乜嘢呢？就缺少作反嘅理由。唔系作反呢个理由嘅咩？要啊，一定要有理由噶。你特别朱棣啊，佢唔系老百姓嘛，佢系藩王嚟噶嘛。老百姓作反呢，都好多嘢可以藉口嘅。我冇得食啊，我话俾人虾。如此类，咁你系藩王，你点解作反？皇帝呢就是、合法嘅公认嘅，咁你要推翻佢，咁要老百姓服你至得噶噃。你要老百姓服你，你就要揾啲理由出嚟。于是朱棣同埋杜显呢？就开始在浩如烟海的大明法典那里要找出他们作反的理由。今天就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嘛，就一见呢被他找到一个法律上的出兵的理由。他找到个什么理由出来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5: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情的嘴就没有影响，此际笑一笑，天亮就过秋。就原谅回味从泪水中滴漏，其实没需要自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安排我市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研究进一步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张爱军、徐小雄到端州督导检查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肇庆市各地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7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一体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我们党105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大优秀特质，深刻把握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从市委常委会做起，带动全市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切实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肇庆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和扎实成效。要牢牢把握我们党领导人民铸就的伟大成就，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要牢牢把握我们党成功的关键密码，把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的使命任务，推动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要牢牢把握我们党塑造的精神品格，扎扎实实办好肇庆的事，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要把学习宣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凝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上来，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毫不松懈做好当前防汛防台风工作，全面落实西江洪峰过境应对准备工作，确保科学高效处置突发灾情险情。要加强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物资准备，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坚持系统治水、科学治水，加快现代化水网规划建设，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要压紧压实属地党委政府、行业部门、企事业单位等各方防洪防汛责任，全面提升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防灾避险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7日，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深入居民小区、住宅楼等，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实地查看环境整治、防蚊灭蚊、宣传动员等情况， 并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近期降雨频繁，潮湿的气候为蚊虫滋生提供了环境支撑。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疾病传播风险增加，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总结推广蚊媒疾病长效防控的好经验、好做法，集中力量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城中村、老旧小区等基础薄弱区域为主战场，紧盯建筑工地、闲置地块、养老院、农贸市场等重点部位，坚持环境综合治理为主、科学消杀为辅的综合防治策略，着力打早打小，落实好翻盆倒灌、填平洼地、疏通沟渠等具体措施，备齐专业物资，组织专业力量推进消杀作业，全面清除卫生死角，铲除蚊媒滋生环境。要发挥好基层医疗机构哨点监测作用，强化部门与区域联防联控，用好网格化工作法，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构建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要持续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自觉清理积水，安装纱窗纱门，正确使用防蚊产品，营造全民之健康、懂防控的社会氛围。要立足长远，抓好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结合实施百千万工程，优化提升公共空间、街景风貌，打造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要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构建政府统筹、部门联动、基层落实、群众参与的四级工作体系，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动员干部、职工、志愿者、居民群众等力量，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7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时，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求和省市有关工作部署，统筹做好水环境治理和经济运行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下毛镇红卫村水产养殖围水处理工程现场、下毛镇产业聚集发展区等地，详细了解水环境综合治理、龙江河流域整治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各项要求，统筹抓好农业、工业、生活等领域污染源治理，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一要提速工程建设，加快推进水产养殖围水治理工程建设，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二要抓实问题整改，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确保各类生态环境问题改到位不反弹。三要统筹流域治理，系统推进龙江河等流域综合治理，有力破

0: 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丰开江口站、肇庆市丰开县水位持续上涨。肇庆水文分局已于7月7日8时升级发布西江丰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我市各有关部门积极应对，全面启动防汛值守预案，紧盯水情，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记者8日在丰开县了解到，西江广西上游区域持续性强降雨，河道来水汇集量大，水利部珠江委、省水利厅以及肇庆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多轮会商研判，综合研判西江流域的水情、雨情趋势和西江肇庆段防汛实际承压情况，统筹调度广西沿线各水利枢纽工程，充分发挥水库拦洪、消风、错峰作用。截至记者发稿时，经水利工程联合调度，肇庆水文分局根据当前雨水情分析，预计西江丰开江口站可能将于7月9日凌晨出现 20.5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 2.7 米。德庆站，肇庆市德庆县将于9日凌晨出现 16.3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5.0 米。高腰站，肇庆市端州区将于9日上午出现 9.3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0.0 米，相应流量39000立方米每秒。西江水位连日快速攀升，江河防汛形势严峻。面对本轮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过程，高腰区水文部门严阵以待，全面启动防汛值守预案，精准监测水情动态，科学预判洪峰走势，全力筑牢江河防汛水文测报防线。高腰区水文中心主任张正义表示，高腰水文站全面落实24小时值守，加密水位流量监测频次，常态化依托水文测船开展走航式 ADCP 流量测验、泥沙取样、同步校河在线自动监测设备。目前肇庆水文分局紧盯雨水情动态发展，加密水文监测和水情会商频次，及时滚动发布预报预警和风险提示，全力做好防洪各项水文测报工作。水文专家提醒，当前水位仍在上涨，请及时做好沿江堤围、水闸等工程调度管理，关注易受西江洪水顶托影响的肇庆市丰开县盘龙河、高腰区宋龙河、杨梅水等河流防汛安全，需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与防汛无关的活动，并密切关注肇庆水文分局发布最新的水情预警信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报道，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河段水位持续上涨。7日，丰开县及时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并开辟临时避难场所，为转移群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7日中午，丰开县江口街道启动群众转移工作，当地出动广播车在街道循环播放转移通知，每一小时广播水情水位。当天下午，记者在江口街道东堤一路看到，临近江口举的沿街商铺正陆续闭店，志愿者协助群众转移物资。丰开东堤路商铺老板斌先生：
1: 是啊，街道通知啊，断讯通知啊，啲咁，第一时间有志愿者过嚟帮手啊，啲咁，但系多谢佢哋，得佢哋嚟帮帮，快咗好多，我定咗好多。
0: 作为临时避难场所，记者在丰开县体育馆看到，饮用水、食品、床位等均已准备就位。当天下午已有不少群众转移到此休息，志愿者忙着登记转移群众信息，并派发各种生活物资。丰开县水利局副局长李启波：
2: 针对本轮过境洪水，丰开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坚决落实人民群众的这个人员转移，我们按照24米的这个防洪要求，对人员和这个财产进行转移；二是组建加强班，对防洪堤沿线进行24小时全天候巡查值守；三是提前预置救援物资，例如我们的农溪水，还有我们防洪挡板，以及我们这个沙石料等已经准备就绪。
0: 目前丰开县水利、应急等三防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各镇、街道、村、社区提前备齐抢险物资、救援设备、

0: 组建应急抢险队伍，落实人员转移预案。接下来，封开县将继续以严标准、实举措，抓实抓细，寻低查险、群众转移、应急救援等工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从2010到2026，肇庆630活动走过16载，一笔笔善款，一个个项目，一桩桩实事，汇聚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募集社会帮扶资金超10亿元，对接帮扶 9.38 万户、29.32 万名低收入群众。630已成为肇庆覆盖面最广、惠民成效最显著、社会公信力最强的公益帮扶平台。连日来，西江水位持续攀升，防汛保电压力陡然升级，肇庆供电局启动防风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力守护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与市民可靠用电。肇庆供电局提醒广大群众远离电线杆、配电变压器、台架等设施，如发现供电线路断落、供电设备进水，应当远离避免触电，并及时拨打所在供电服务区域的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日前，世界泳联正式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三站赛，肇庆将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肇庆将继2019年举办高台跳水世界杯后再次承办该项赛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累计筹集5000万元款物驰援受灾地区。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蒙兰等5只大熊猫已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新疆吉木萨尔页岩油刷新国内钻井周期最短纪录，完钻周期 7.75 天，完钻井深5501米。2026年暑期期间，昆明市主城区及各县市区125所学校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7日表示，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22:19来收听今晚的七星朗月节目。今晚上我们的节目当中将继续为您去分享一些非常好听的文章。首先要跟您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叫《葡萄美酒夜光杯》。在1200年前，葡萄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它鲜亮如珠的果实及其甘甜美酒曾使唐朝人欣喜若狂。一时女人们梳妆用的铜镜上也出现了美丽的葡萄图案，而王翰的《凉州词》中那句千古的名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更是对葡萄酒的激情赞美。在卡伦堡的山脚下，维也纳森林边缘，一条弯曲幽静的小路两边，一家家小酒店看似山间别墅，门前却挂着式样古老的酒店招牌。倘若这些酒店门悬挂起青翠的松枝，当年的新酒就拿出来卖了，这便是奥地利人人喜爱的当年酒家。新果新酿，鲜美芬芳，很像西湖的龙井村。新茶新菜，沏了便喝，带着茶田里的清香。家家酒店各有酿造的绝招，味道又是千差万别。这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歌林京酒店，相传它曾是一座修道院，但已经无迹可寻。因为歌林京酒店本身就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气息十分的古老，格局又很有趣。进门小小的院落布置成一个微型的古代造酒业博物馆，一间地下室展出一架历经数百年的榨酒机和各种的造酒器具。院内摆着的是大橡木的酒桶，都是那些过往不复的岁月的遗物。几个大橱窗陈列着上千种开酒瓶的起子，样子千奇百怪，显示了不同时代的风韵，颇令人玩味。这一来便把人们带入到悠远深厚的酒文化中去。穿过食品间，后院是个依山开辟的葡萄园，饮酒的桌椅就设在园中，酿酒用的葡萄也是这园中摘采的。四周串串绿珠化为杯中的琼脂，这感觉美妙极了。酒都是大杯斟满的，可以干喝，也可以买些炸鸡烤肉，或者是煎肠边吃边喝，地道的农家风味。只要开口喝酒，便有琴手到身边来演奏。这些琴手曾经都是著名乐团的乐师，年岁大了到酒店里拉琴。别以为他们仅仅是赚钱糊口，你给他们钱，他们顺手把钱叠成小方块，很优雅地别在琴柄的上端。他们只想把音乐融入你喝酒的乐趣。维也纳称这种音乐为施拉梅林音乐。这个音乐之国退休乐师的演奏水平绝不亚于一般国家大乐团中的领先高手。他们说到这儿来拉琴主要是为了享受。他们这样说是不是因为这家酒店曾经是施特劳斯经常光顾的地方呢？施特劳斯坐过哪个座位，留下哪些趣事儿，没有人能说。但这位圆舞曲之王写过一支

优美动听的歌，居然叫做在哥林京如同在家一样。哥林京究竟是什么样呢？黄昏过后，你穿过重重叠叠的树影，踏着铺着石板的小路进入这家老店，在后院的葡萄架下寻一个好座位。长条的木板桌椅都是漆成了淡绿色，带着此地农舍由来已久的风格。挂在葡萄藤上的旧式风灯，将密密实实的巴掌似的葡萄叶照得深深浅浅，饶有画意。你刚坐定，殷勤的酒家便送上一杯当日新酿的葡萄酒，这芬芳透亮似有魔法的液体尚未使你入醉。琴手在身边拉出的美妙的华尔兹旋律就叫你心醉了。在两颗心的四分之三最后盛开的玫瑰，维也纳的春天，那些撩动人心的乐曲声中，酒杯在你激动的手中一晃，杯中的酒液宝石般晶莹闪光，这不正是葡萄美酒夜光杯那瑰丽光滑的诗意吗？我曾和一群朋友去奥地利的葡萄谷参观多瑙河航海博物馆，出来便被一个热情的大胖子拦住，拉进他的院子，打开酒窖沉重的门，一股清冷之气混着醉人的酒香扑面而来。他请我们钻进这石头砌成的酒窖，里面全都是橙色的大木桶酒，形状酷似着红皮肤的胖子垒得很高。他笨拙却熟练地爬上去，用一根长而弯的玻璃吸管插入酒桶，立刻吸上酒来。他先喝一杯，大喊着好酒，全奥地利最好的酒，然后给我们每人一大杯。酒色清亮，喝入身体觉得浑身都清亮了，纯美的酒香弄得满口芬芳。尽管我们都不擅长喝酒，也止不住再要喝上一大杯。胖胖的主人兴奋起来，站在酒桶上放声的歌唱，我们也情不自禁和他一块儿合唱。奥地利人把歌曲和音乐当作最好的酒茶，愈喝愈唱，愈唱愈喝，直到小脸发烫，脑袋热烘烘的，分不清楚是酒醉了还是心情高涨了。这时候同来的一位奥地利朋友悄悄对我们说，如果你们把酒杯偷偷地揣进口袋，这胖子会更高兴，这是奥地利人的习惯。我们这样做了，胖主人果然兴高采烈，赠给我们一人一瓶他窖藏的自制葡萄酒，一直把我们送上路。走了好远，他还远远地站在那儿，举杯唱歌，然后高兴，为我们一直在送着祝福。果然是葡萄美酒夜光杯。

0: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这里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的10点新闻过后为您直播的七星朗月。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跟您在节目当中分享好听的文字。
1: 当城市卸下喧嚣的妆容，有人在旧信里打捞年少的月光，有人借分行诗熨烫生活的皱褶，我们总在字句的缝隙中遇见另一个自己。每晚10点半，让文字求渡长夜，让孤独成为群星。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

半点之后，我们将继续跟各位听众去分享着这些好听的文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您读到的这篇文章叫做《不想被职场抛弃，就别远离一线》。如果你不想被职场所抛弃，被年轻人所取代，那么请不要离开一线。什么叫一线呢？离公司的业务最近的地方，离客户最近的地方，离竞争最近的地方，离业绩最近的地方，就叫一线。比如百事、联合利华这类快消品公司，规模化的跑量是它的命脉，所以销售终端就是一线。比如那些互联网公司，用户数量至关重要，所以营销和运营就是一线。再来看那些银行、证券或者是基金公司，客户的含金量决定了他们的生死，所以高净值客户的拓展就是一线。一线是决定一家公司生死存亡的最前沿地带。不想被职场抛弃，不想被过早淘汰，那就别远离一线。因为无论你做到了什么位置，一线都是你赖以生存的底线。几年前，我去一家外资的化妆品公司做提案，当我的同事说到微信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时，客户那边一位来自美国的市场总监一脸不屑地表示，他说微信就是脸书的中国手机版。当时在场的所有中国人都哭笑不得，但也只能想尽办法和他解释。可是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这位美国人始终觉得微信是个不起眼的东西。后来那家公司是第一个在微信上做电商小程序的化妆品品牌，而那位美国市场总监据说来了中国一年，什么业绩都没有做出来，灰溜溜的回美国了。取代他的正是那次向他解释微信的下属。一个人的思维如果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愿意主动学习和了解新事物新知识，哪怕背景再深厚，经验再丰富，也终究会被取代。因为过去的这些优越无法为现在和未来的公司创造价值。想要不被淘汰，那就时刻去更新自己的认知水平，跟上环境大部队的步伐。去哪里更新认知是最高效的呢？当然是一线。市场最前沿的风吹草动，一线人员往往是第一个感知到的。即使已经做到管理层，也要偶尔俯下身来倾听前线员工的发现和建议。你的手脚不用触及到一线，但你的大脑要始终和远方同步。离开一线太久，会让你的执行能力大打折扣。就像带兵打仗的将军一样，许久不练身法，不碰兵器，等有一天重回战场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手无缚鸡之力。之前在网上爆出过一则新闻，一家知名的企业旗下有一位39岁的老员工被辞退以后，只能艰难地选择再就业。当这名老员工好不容易进入到一家新的公司的时候，却要从头开始学习所有的基本知识。虽然已经39岁，但他在新公司里是最没有经验的一名员工。用他的话说，在年轻的同事面前，我就像一个小学生。许多人同情他的遭遇，但也有人质疑，虽然工作变了，但很多底层的逻辑是相通的，为什么学起来如此吃力呢？说到底，
还是知识体系不够全面，经验和技能无法迁移，导致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我以前广告公司的一位同事，38岁做到管理层，手底下管着5-6个员工，但他依然没有和一线的市场脱节。他公司服务的客户全是年轻潮流的品牌，客户要求他们懂抖音、懂小红书、懂娱乐营销，于是他就亲自带着手下人去研究这些领域。团队在他的带领下，前后花了3个月的时间去搜集资料、总结案例。这些来自一线丰富的执行经验，加上他对品牌传播的高度理解，使得他们最后居然出版了一本新媒体传播指导手册。根据这个手册，去年他先后给客户操盘过3个成功的案例，成为我们圈子里的一段佳话。同样是做管理者，别人就懂得结合一线市场的信息变化，将自己的经验优势转化成高价值的思想输出。都说未来年轻人才是主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年人就没有用处了。关键在于你的视野，既要能够向上看，也要时不时的向下看。策略和执行要优势互补，而不是彼此的敌视。职场如战场，想想我们刚刚入职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求职者，我们都在各自的行业当中从什么都不懂慢慢的学习。这就像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的，当我们长大成年之后，你以为你什么都懂了，其实面对生活给你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因为我们都是平凡而普通的人。就算后来你已经成为了师傅，成为了将军，也要每天打上几拳，时刻居安思危，不要让自己生疏了。如果此时在听着这段文字的你恰好是身处在一线，那么从现在开始，希望一切都不算太晚，我们都做一个平凡的但却努力向上看的人就够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40，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这些心情美文，我希望这些文章对于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来说，它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的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其他的文字。
1: 当城市卸下喧嚣的妆容，有人在旧信里打捞年少的月光，有人借分行诗熨烫生活的皱褶，我们总在字句的缝隙中遇见另一个自己。每晚10:30，让文字裘度长夜，让孤独成为群星。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
0: 接下来的这段文字，它的标题是你怎么开始一天就怎么度过一生。那这篇文章到底是想通过我们一天的生活去反映我们将度过怎样的一生呢？给您接下来分享。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的时间好像怎么都不够用，日子匆匆忙忙，手头上面事物堆积，属于自己的时光总是寥寥无几。其实不是时间太少，而是我们常常在无意识当中把它漏掉了。改变的关键在于提升每天的能量质量。当你精力充沛，心态从容，同样的24小时便能产出更多的自己。有一句话是，你怎么开始一天就怎么度过一生。早晨是一天的开端，如果可以稍微的早起一点，你就可以更从容地安排一天的任务。比如花5分钟读几页书，听一段早间的新闻，为自己做一顿早餐，然后不慌不忙地出门。当你主动从容地为一天拉开序幕，内心便多了一份掌控感。那份早起迎来的时间也会被你真实的投资在自己的身上。当早起成为一种习惯，这多出的一段时间就会逐渐成为你的心理资源，也是用行动对自己说，关于生活我是认真的。第二是解决那些没有完成的事儿。所谓未完成，往往不是事情没做完，而是大脑一直在后台挂着它。那些没做完的事情占据着你的心智空间，让你反复回想，焦虑自责产生的内耗往往比做事本身更累。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要么立刻做完，要么明确告诉自己，我选择稍后做，然后完全放下。当你允许一件事暂时不完成，它反而不会再纠缠你。专心眼前的事情，哪怕只做5分钟，也能让时间开始流动。第三方面，节省决策的时间。每天面对大量的大小决策，如果每次都思考一遍，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损耗心智资源。你可以尝试用一些方法将决策的时间节省出来。首先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心理的门槛，低于一定成本时间的事儿，不过多的纠结，省下你珍贵的决策力去做更加重要的事情。此外，也可以把相似度的微小决策放在一起，一次性的处理完。比如提前搭配好几套衣服，每次穿一套洗一套，可以省下寻找搭配的时间。提前为工作日准备好一周的菜单，就可以不用花心思去想晚上吃什么。别小看这些决策，其实对于生活来说，它能帮你减少你的内耗。第四方面是让时间服务于自己。刷别人的动态，揣测别人的看法，比较别人的进度，这些都在无声地吞噬你的时间。 每多花一分钟去研究他人，就会少用一分钟用来构建自己。试着把别人怎么看我换成我要成为什么，把他为什么比我快换成我今天可以往前走一步。时间是你最珍贵的原材料，不要把它浪费在别人的身上。第五方面就是坚持一项长期主义，选定一件你愿意做十年的事情，比如写作、健身、学习一门技艺，然后降低每天的期待，提高持续的天数。比如今天写50个字，明天也是。时间会帮你淘汰掉所有三心二意的人，你需要做的仅仅是坚持下来。复利不在惊天动地的努力当中，而在从来没有断线的日常里。第六方面是不去定义时间。我们往往习惯地把时间分成了工作时间、家庭时间、自己的时间。这样的心态所导致的问题是，一旦某个部分被挤压了，我们常常会觉得生活会失衡。所以不妨在心态上将所有的时间都当成是自己的生命时间。上下班的路上听听书是在学习，陪家人闲聊是在维护家庭关系，无聊的时候发呆是在恢复自己。你会发现其实每一刻都可以是完整的。尝试这样想，你就没有了浪费的概念，因为每一秒你都活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海德格尔曾经说过，人不是被抛入时间的，人其本身就是时间。所以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想想这个角度，我们是不是忽略掉人本身就是时间的这个概念呢？我们常常会思考我们如何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会想想自己为什么而存在，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生活中其实是没有什么无用时间的。你花费掉的每一段时间都在从某一个角度塑造我们的生命。你如何对待时间，其实也就是如何对待生命。人生中从来不存在任何一个对的时刻，因为每一刻都是最值得开始的时刻。所以尝试从细微的行动开始，去夺回关于时间的主权，去做你热爱的事情，去做对你真正有帮助的事情，去做能让生活变得更好的事情。当你真正的活在了时间里，时间便会慷慨地回赠你，回赠你以平静、以力量、以你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悄然生长。以存在这种存在，让你变得有价值。

我们该以如何心态存在于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该以怎样的一些经历去丰富我们的人生阅历。其实每天晚上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到的这些文字，我想对于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来说应该是有营养的，因为它会从不同的角度去深刻地剖析我们的这一生。今晚上的最后时光要跟您分享到最后的文字，叫行走的范围就是你的世界。我去朋友的公司里泡茶，见到他有一个新的茶宠，会根据气温变色，我把玩在手上觉得很稀奇。朋友笑着问我，你游历那么多国家，怎么可能没见过这个？就算没见过也得装作见过嘛，不然显得太没见过世面了。我笑着回答，装作见过世面的时候更丢人。德、学、才、识、体、见识在一生当中的地位是可见一斑的。北岛说，一个人的行走范围就是他的世界，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带上护照去见世面了。的确，走过勃兰登堡门前的壮阔大路，还在新天鹅堡的吊桥上吹着阿尔卑斯山脉的冷风拍了照片，但丝毫没有想过这处地标曾经上演过多少人间悲剧。那这世面我们是见过了还是没见过呢？所谓的世面还指世界的每一面。有一年旅行，我在艾比营租住了一套房子，房东夫妇在工厂上班，女儿在读小学。女孩见人从来不打招呼，有时我主动问好，她也是躲躲闪闪的。妈妈解释说，孩子不太接触陌生人。某天我无意间听见丈夫问妻子，这个人到处旅行，他都不用上班吗？妻子猜测，应该是家里有钱吧。第二天我便搬走了，我怕给这家人造成更多的阴影。鲁迅在《故乡》中写道，这是第五个孩子，没见过世面，躲躲闪闪。身边总有一些孩子躲闪扭捏，非常自卑，凡事喜欢往不好的方面想，他们的世界很小，但我知道他们会有更大的世界。在胡志明机场转机的时候，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父母上洗手间的间隙，他找服务生帮忙点了餐，全程是英文交流。等餐的间隙，他又拿出 iPad 看动画片。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开始坐在原地。当他父母回来向他道歉，不小心把耳机线带走了，我才明白，原来男孩是怕动画片的外放的音量会影响到别人。我夸他英文很好，他很礼貌向我致谢。我想这个男孩就是见过世面的样子，开阔大方，坦坦荡荡，哪里会分什么年纪。前阵子承接了一个花艺沙龙的活动，我的母亲作为主讲师，被告知一切需要精益求精，课程的内容需要有内涵，因为参加沙龙的都是见过世

日面的大人物。确实，嘉宾们都穿得很讲究，非富即贵。起初，大家还彬彬有礼地相互介绍，内容无非就是去过什么地方，限量版的手包怎么买到，创业如何艰辛等等，然后大家就互发名片。在授课的期间，大人物暴露出对色彩和审美的贫瘠，有的因为受到花艺师的表扬而夸夸其谈，自己曾在某皇家学院学习，有的抱怨空调温度太高，影响了插花的心情。你看，大人物们在遇到困难之后原形毕露。这些见过世面的所谓的大人物，度过了枯燥的三个小时以后，逃跑似的离开了现场。后来，我问朋友，你觉得见过世面的人是谁？至少在你的印象当中，谁是最有见过世面的感觉？朋友想了想说，应该是大文豪苏轼。他的一生大起大落，从南到北，却始终豁达洒脱，这不就是见过世面的样子吗？我笑了笑，确实，这些是我曾经想要分享给他的。那些见过世面的人，见过好的，毫不会以物喜；经历过坏的，又不会以己悲。管他跌宕起落，总是风采依旧。这就是我们见过世面的样子。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2:57。那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为您直播，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和您继续相约，明晚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

0: 身边。
1: 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的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想象。
1: 北京时间1: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铺。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Code 73

你怎么得了了？你还读什么书了？快点起床了！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要问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解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芬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 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

0: 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

0: 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4: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指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的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0: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6: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5: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7: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斌：
8: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0: 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东部多地六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2: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3: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4: 快回家，快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2: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3: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2: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3: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1: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5: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5: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

0: 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2: 今天粤西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多云，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梅州、河源、粤东部分市县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其余市县30到34度。广州市中雨转多云，26到32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主持召开视频会议，指挥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过硬举措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孟凡丽出席。
1: 广东沿线全力应对西江洪峰过境。
2: 广东多方力量跨省驰援广西防汛抢险。
1: 彭城云脑深中通道斩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 两部门紧急预拨5000万元支持湖北、甘肃做好灾害应急抢险救灾。
1: 今年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昨天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省委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会议，分析研判当前全省防汛防台风形势，调度指挥重点地区加强防御工作，着重对西江洪水过境的应对处置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以过硬举措和严实作风，扎扎实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3: 会上，省应急管理厅、省水利厅等介绍了前期防范应对处置情况和后续防御部署。省气象局对我省当前风情、雨情、水情发展态势做研判汇报。现场先后连线云浮、肇庆、佛山、梅州、潮州、汕头、揭阳等地市，听取防御工作进展和下一步部署安排。在听取汇报和视频连线后，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高度重视，近期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对防汛抗旱工作进行研究部署，昨日再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对我们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具有重要的针对性、指导性。当前受上游强降雨影响，西江水位持续上涨，上游洪水将陆续抵达我省，沿线面临重大考验。超强台风巴威正在趋近我国，预计将对沿海地区造成严重影响，我省面临的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坚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锣密鼓、争分夺秒落实落细各项防汛防台风措施，尽心尽责守护好父老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要做实做细监测预警预报，紧盯天气变化及西江洪水发展态势，加密雨量、江河水位监测频次，加强会商研判，指导沿线地市因时因势调整完善工作部署，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校应和反馈落实机制，用最快速度精准推送预警信息直达村户，尽全力争取防御工作主动，强化对龙卷风、冰雹等极端天气形成机理的科学研究，着力提升预警有效性和精准度， 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针对雨情水情新变化，提前对危险区域进行拉网式全面排查，把主动避让、提前避让、预防避让作为刚性要求，坚决果断彻底做好涉险群众转移工作，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同时妥善安置好撤离人员，确保人员不擅自返回。要科学精细开展流域水库群防洪调度，提前推演洪水演进过程，因应形势变化加强上下游联调联控，及时预泄腾库，适时拦洪错峰，确保全流域渡汛行洪安全。要紧盯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落细落实安全管控措施，进一步做好各项水利工程的隐患排查和除险加固工作，以险工险段、老旧堤防、穿堤建筑物、并险水库、超汛限水库等为重点，针对性强化防御措施，加大巡护值守力度，滚动摸排，及时消除风险隐患，提前开展水库坝底和溢洪道的清沙清淤工作，确保坝基坝体安全，密切注意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风险，全面核查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更加精准高效做好防范和避险工作，加强对来往船只的安全提醒和管控，坚决防止漏管脱管。要做好抢险救援力量统筹，提前预置物资、人员、设备，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做到险情抢早、抢小、抢住。要扛牢流域联防联控责任，按照中央部署要求，针对广西所需，全力做好各类抢险救灾支持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团结一心，齐心协力，夺取防汛抗洪斗争胜利。要前瞻部署，周密细致做好台风八威防御工作，宁可十防九空，不能十防万一，强化对海上设施、临时构筑物、城市低洼溢涝部位等风险点的排查整治，加强省际毗连区域的协同联动，合力做好船只回港避风和在港管理工作，以严阵以待、严防死守打好台风防御主动仗、攻坚仗。要压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省三防办要强化调度指挥，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强化值班值守，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共同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省领导张虎、唐一峰、陈良贤参加视频会。
2: 连日来，受上游来水及强降雨共同影响，西江流域水位持续上涨。

0: 肇庆及西江支流沿线城市的各项防御措施全面铺开，全力应对洪峰。本台报道，
1: 西江水位昨日虽仍在上涨，但涨幅已有所放缓。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封开县水文中心主任王秀丽：
2: 九日凌晨出现洪峰，洪峰过后会缓慢的一个退水中，仍然要注意沿河江岸的防御。
1: 记者昨日在防洪堤上看到，防洪挡板完成安装，堤内地势低洼处的商户从前一天开始就已陆续撤走，店铺处于停业状态。有市民表示，得知预测洪峰水位低于江口防洪堤，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不敢放松警惕。肇庆丰开县居民：
3: 因为现在的东西全部搬走了嘛，都其实都要搬回来了。
4: 那现在人还在那里住
5: 啊？没有，搬走了，之前呢，这单位都搬走了。
1: 群众转移安置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丰开县体育馆是此次转移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这里不仅有空调，还免费派发生活物资，入住群众表示满意。
6: 你们还继续打一个针吧，那么过来到了，多谢你的关心嘛。
1: 丰开县相关部门也派出多名工作人员到现场驻守，妥善照顾入住群众的生活。肇庆丰开县人大江口街道工委副主任杨天祥：
7: 还有一个电视 WiFi 这几方面，还有一个冲凉的时候有热水。
4: 这个一日三餐怎么解决？
7: 一日三餐我们基本上有一个送餐服务。
1: 在水利部统一指挥下，广东省水利厅进一步梳理佛山、江门、阳江、湛江、茂名、清远等市155宗大中型水库的纳雨能力，组织调度粤西大中型水库玉蟹藤库8744万立方米、蓝蓄洪水2.63亿立方米，开展西江、北江洪水错峰调度。北江飞来峡水库水位昨天8时降至20.10米，藤库2.25亿立方米。汕尾海丰县黄山洞水库管理所主任于玉腾：
8: 7日14时开始，水库呢就开始开闸泄洪了，防止这个水位超限性运行，确保下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四级主任科员魏旭子：
9: 广东省水利厅主动对接水利部珠江委，协调上游广西大藤峡、河面湿等水库科学调度，加强水利工程巡查防守，压实压紧水利工程巡查防守责任。
1: 与此同时，西江沿线各市也结合自身实际，有针对性地落实各项防御措施。云浮海事局对辖区渡口渡船实施临时停渡管控，对西江大河口至破珠顶水域实施禁止船舶上下行的交通管制措施，叫停各类水上冒险航行、违规作业行为。云浮、云安海事处执法人员：
10: 这个水位上涨的比较厉害，流速也比较快啊。然后你们在这边停泊的话，一定要做好那个锚泊值班和缆绳，一定要绑扎系固好，防止那个漂移走锚，好吧，产生险情。
1: 云浮市玉南县都城大堤管理处也按照防汛预案，启动位于河堤市场的沿江挡水闸门关闭程序，大堤其余闸门也根据实时水位变化视情陆续关闭，玉南全县全面进入高水位挡水防御状态。云浮市玉南县都城大堤管理处主任朱振成：
11: 闸门关闭只是第一道防线，下一步我们严格按照防洪预案开展工作，坚持带着问题去巡查，落实24小时的林队整条台段做好拉网式检查，将风险彻底消除萌芽状态，守住都城大堤安全底线。
1: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未来3天广东降水逐渐减弱，高温天气趋于明显。11日，梅州、粤西和粤东沿海市县转雷雨天气，各地雷雨时局部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
0: 广西贵港等地出现严重水情后，广东多方救援力量跨省奔赴一线支援抢险，水利部门也紧急调拨防汛物资，统筹防御部署。本台报道，
1: 7月7日，广西贵港市港南区玉江迎来洪峰过境。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增援力量紧急投入堤坝加固作业，连夜巡堤查险，先后处置管涌10处、渗水点19处、装填沙袋9200个、加固堤坝750米，全力确保洪峰安全过境，堤坝稳固无虞。截至昨天凌晨，洪峰已顺利通过巴塘镇洪口岭段，未发生漫灌等险情。0:25，队伍已转入机动待命状态，为后续防范做准备。为了感谢救援队伍坚守阵地迎战洪峰，当地村民自发给救援队伍煮了一餐暖心饭。 广西贵港。

0: 等。
1: 同学们，不用着急，我们来接你出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坐下去，坐下去
3: 吧。
2: 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2: 啊，坐好。
0: 被困学生。
4: 感谢广州救援队，广西加油，贵港加油。
0: 此外，广州水头排水公司也派出八个抢险支援组、60名抢险人员、20台抢险车辆，携带大排量抽排水设备，包括4000流量电源泵车4台、3000抽排量子母式龙吸水4台，以硬核装备挺进广西，全力迎战内涝。广东省水利厅防汛保障物资中心仓库紧急调运中央物资支援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抢险救灾，包括钢丝网兜、折叠式金属网箱等。灾区应急饮用水保障方面，广州水头自来水公司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昨晚8点派出移动式应急供水车、水质监测车、通讯指挥车紧急出征广西，其中4台应急供水车相当于日处理总量480立方米的移动水厂，配备了预处理、超滤、反渗透及双重消毒系统，具备处理高浊度水、苦咸水、微污染水及高藻水等极端复杂原水的能力。按每人每天4升饮水标准，这4台供水车可满足12万人基本饮水需求。复电工作方面，广东电网公司在南方电网公司统一指挥下，快速集结各类应急设备与骨干人员，连夜驰援广西。截至昨天16点30分，广东电网公司派出1800余人的抢修队伍、20台排涝车、60台应急发电车，均已抵达并陆续开展抢修工作。同时，国家级电力应急特勤队也派出50人，携带应急装备600余套赶赴贵港。
5: 请听今天的珠江评论：一声广东兄弟，看见中国式团结有多硬核。
6: 这两天广西洪灾牵动人心，危急时刻广东救援力量跨越山水紧急驰援，在杭州被救的老乡脱口而出：广东的兄弟，谢谢你。在贵港，当地村民杀鸡煮虾，只为让救援队员半夜吃上一顿热乎的饭菜。这些简单的话语、质朴的举动，为什么会让那么多人感动？因为它让我们看见了一种熟悉的中国力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但如果只是感慨月桂乡邻一家亲，我想还不足以解释这场跨省救援为什么能够如此高效、如此有序。因为真正拖住这份温情的，不只是情感上的靠近，更是背后一套成熟高效的应急体系。你看这次驰援的速度，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从广州、茂名、肇庆、江门、河源、东莞、潮州等地同步集结，200名指战员、34辆消防车、17艘舟艇，携带大量救援装备奔赴杭州。南方电网广东公司紧急调配排涝车、发电车驰援广西灾区，从队伍集结到装备调度再到跨区域协同，一切都在争分夺秒。为什么能够做到？因为在灾害面前，我们不是临时起，而是有一套长期建设、不断完善的国家应急体系。2023年8月，中央专题研究防汛抗洪救灾，提出并推广教育机制，预警要有人接收，风险要有人响应，群众需要时力量要及时到达。所以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广东援广西，更是危急时刻一个国家如何把力量迅速汇聚起来。有人说中国式团结到底有多硬核，我想答案就藏在这些细节里。是一声号令千里驰援，是一辆辆逆行的救援车辆，是一双双伸向受灾群众温暖的手。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广东广西的乡亲们，当前防汛形势依然复杂，大家仍要保持警惕，关注天气预警，做好安全防范。抗洪救援需要冲锋在前的救援力量，也需要每一个人的共同守护。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8: 昨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彭城云脑深中通道重大工程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1等奖。本台报道。
0: 鹏程云脑超大规模国产智能算力系统及产业化工

0: 程是由鹏城实验室牵头，联合华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共同研制的项目。它历经三代迭代，二代平台依托国产芯片建成国内首个自主可控一级智能算力平台。目前在建的鹏城云脑，三是深圳纳入国家“十四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规划的大科学装置，建成后算力将达到二代的16倍。鹏城云脑二约70%的基石对外开放，服务于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以支撑近1000个国产 AI 模型训练任务，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筑牢自主算力根基。鹏城实验室智算部副主任、云脑研究所所长田永红。
1: 感谢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对鹏城云脑研发的大力支持，算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砥柱。下一步，我们将加快鹏城云脑迭代升级，打通算网融合的新链条，面向广东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产业，持续推进产业链转化，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与广东高质量发展大局。我们定不负嘱托，持续攻坚，勇攀高峰。
0: 深中通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建设关键技术装备及应用项目，则是由广东省交通集团、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等25家单位共同完成。该成果应用于深中通道海底隧道，建成了世界首例双向8车道深埋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深中通道已通车2年，日均流量超10万车次，深圳至中山车程压缩至半小时。如今，深中通道的技术成果正通过参与项目的高校、科研机构及制造企业，辐射至类似工程及其他领域。广东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中通道管理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宋神友：
2: 非常荣幸作为广东交通及深中通道建设者的代表来领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党和国家对广东交通和深中通道高质量建设成果的充分肯定。接下来，我们团队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继续秉持创新驱动建设理念，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全身心投入到跨海长大桥隧工程卡脖子技术难题的攻关，支撑狮子洋通道、莲花山通道的高质量建设，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为世界跨海通道的建设提供中国新方案。
3: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将于7月15号至16号在广州举办，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等方向，促进广东与东盟经贸交流合作。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4: 作为广东每年举办的与东盟经贸交流合作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活动，本次交流会将于7月15号到16号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办，规模1000人左右。活动承办方之一广东省贸促会副会长姚信敏介绍，
5: 本次交流会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新能源产业合作、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等方向，邀请相关领域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商界代表一起开展专题对话。交流会分主题会议、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供应链产业链合作对话会、中国广东泰国经贸合作交流会、中国广东东盟新能源产业合作交流会等4项内容。
4: 2025年广东对泰贸易额占全国的1/4，本次举办中国广东泰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将全方位搭建粤泰政企齐齐对接桥梁。广东省贸促会境外经贸代表处事务部部长蔡一乐：
5: 在工商界的合作层面，广东省贸促会与东盟国家的工商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在服务企业出海层面推出粤企出海三法服务计划，在研究报告方面，我们将发布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4个国别的广东企业对外贸易与投资指南，以及2026年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为广东企业出海提供指引。
4: 姚信明表示，今年的交流会还将发布

0: 个方面的机制性成果。
1: 权威解读泰国产业政策、市场境遇，实现供需精准对接。项目签约环节覆盖了金融服务、经贸平台、输入贸易、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园区、区域协作六大重点领域，推动粤泰务实合作走向深入。
2: 本台消息，近日广东省统计局发布广东省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公报显示广东全省常住人口为12846万人，从年龄构成看，15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 67.55%， 高于全国水平 61.89%。 受教育程度方面，全省具有大学至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557万人。城乡结构方面，全省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823万人，占 76.47%。
3: 本台消息，为确保2026年 APEC 会议安全顺利举办，广东公安7月1号起开展雷霆护航专项行动，对突出违法犯罪、治安复杂区域、公共安全隐患等主动出击，集中攻坚，对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街面违法犯罪和盗抢骗多发性犯罪重拳严打，强力震慑，带动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 22.5%， 实现良好开局。
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发布2025年度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白皮书，2025年全省法院审结各类市场主体案件 237.4 万件，直接企业欠账案件 47.5 万件，为企业追回账款 1953.7 亿元。作为司法改革前沿阵地，广东法院多项制度全国首创，出台省级海洋经济司法保障意见，护航海洋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率先明确人工智能知识产权、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司法裁判标准。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3: 本台消息，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半决赛昨晚结束了次回合的较量，东莞队与深圳队分别淘汰各自对手中山队与广州队，晋级总决赛。按照赛制，粤 BA 总决赛将采用3场2胜制，分别在7月18号、7月25号和8月1号上演，三四名决赛则在7月11号和7月17号率先打响。
2: 新闻浏览，近日湖北遭遇历史罕见龙卷风袭击，甘肃探昌突发山体滑坡，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2: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通知明确，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至2026年底，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3: 为更好地指导各地推进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 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3: 昨晚8点，台风巴威已进入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达到每秒58米。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100小时。根据预报，巴威大概率将登陆我国华东地区，但目前仍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巴威先登陆台湾北部，再二次登陆浙闽沿海一带。另一种是巴威绕开台湾岛，直接奔向浙闽沿海。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安排我市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研究进一步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张爱军、徐小雄到端州督导检查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肇庆市各地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7: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6: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7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一体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我们党105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大优秀特质，深刻把握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从市委常委会做起，带动全市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切实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肇庆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和扎实成效。要牢牢把握我们党领导人民铸就的伟大成就，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牢把握我们党成功的关键密码，把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的使命任务，推动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要牢牢把握我们党塑造的精神品格，扎扎实实办好肇庆的事，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把学习宣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凝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上来，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毫不松懈做好当前防汛防台风工作，全面落实西江洪峰过境应对准备工作，确保科学高效处置突发灾情险情。 要加强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物资准备，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坚持系统治水、科学治水，加快现代化水网规划建设，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要压紧压实属地党委政府、行业部门、企事业单位等各方防洪防汛责任，全面提升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防灾避险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7日，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深入居民小区、住宅楼等，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实地查看环境整治、防蚊灭蚊、宣传动员等情况，并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近期降雨频繁，潮湿的气候为蚊虫滋生提供了环境支撑，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疾病传播风险增加。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总结推广蚊媒疾病长效防控的好经验、好做法，集中力量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聚焦重点精准地块，养老院、农贸市场等重点部位，坚持环境综合治理为主、科学消杀为辅的地块、养老院、农贸市场等重点部位，坚持环境综合治理为主、科学消杀为辅的综合防治策略，着力打早打小，落实好翻盆倒灌、填平洼地、疏通沟渠等具体措施，备齐专业物资，组织专业力量推进消杀作业，全面清除卫生死角，铲除蚊媒滋生环境。要发挥好基层医疗机构哨点监测作用，强化部门与区域联防联控，用好网格化工作法，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构建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要持续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自觉清理积水，安装纱窗纱门，正确使用防蚊产品，营造全民之健康、懂防控的社会氛围。要立足长远，抓好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结合实施百千万工程，优化提升公共空间、街景风貌，打造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要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构建政府统筹、部门联动、基层落实、群众参与的四级工作体系，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动员干部、职工、志愿者、居民群众等力量，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7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时，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求和省市有关工作部署，统筹做好水环境治理和经济运行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下毛镇红卫村水产养殖围水处理工程现场、下毛镇产业聚集发展区等地，详细了解水环境综合治理、龙江河流域整治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各项要求，统筹抓好农业、工业、生活等领域污染源治理，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一要提速工程建设，加快推进水产养殖围水治理工程建设，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二要抓实问题整改，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确保各类生态环境问题改到位不反弹。三要统筹流域治理，系统推进龙江河等流域综合治理，有力破解各类环境污染问题。期间，徐小雄还调研了经济运行、镇村产业发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工作，强调要切实增强稳经济、促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抢抓“十五五”开局机遇，奋力跑出经济发展加速度。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全力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要夯实产业载体支撑，打造更多富民兴村支柱产业。要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全面激活镇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丰开江口站肇庆市丰开县水位持续上涨。肇庆水文分局已于7月7日8时升级发布西江丰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我市各有关部门积极应对，全面启动防汛值守预案，紧盯水情，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记者8日在丰开县了解到，西江广西上游区域持续性强降雨，河道来水汇集量大，水利部珠江委、省水利厅以及肇庆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多轮会商研判，综合研判西江流域的水情、雨情趋势和西江肇庆段防汛实际承压情况，统筹调度广西沿线各水利枢纽工程，充分发挥水库拦洪、消风、错峰作用。截至记者发稿时，经水利工程联合调度，肇庆水文分局根据当前雨水情分析，预计西江丰开江口站可能将于7月9日凌晨出现 20.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 2.7米。德庆站，肇庆市德庆县将于9日凌晨出现 16.3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5.0 米。高腰站，肇庆市端州区将于9日上午出现 9.3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0.0 米，相应流量39000立方米每秒。西江水位连日快速攀升，江河防汛形势严峻。面对本轮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过程，高腰区水文部门严阵以待，全面启动防汛值守预案，精准监测水情动态，科学预判洪峰走势，全力筑牢江河防汛水文测报防线。高腰区水文中心主任张正义表示，高腰水文站全面落实24小时值守，加密水位流量监测频次，常态化依托水文测船开展走航式 ADCP 流量测验、泥沙取样，同步校河在线自动监测设备。目前肇庆水文分局紧盯雨水情动态发展，加密水文监测和水情会商频次，及时滚动发布预报预警和风险提示，全力做好防洪各项水文测报工作。水文专家提醒，当前水位仍在上涨，请及时做好沿江低围、水闸等工程调度管理，关注易受西江洪水顶托影响的肇庆市丰开县盘龙河、高腰区宋龙河、杨梅水等河流防汛安全，需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与防汛无关的活动，并密切关注肇庆水文分局发布最新的水情预警信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报道。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河段水位持续上涨。7日，丰开县及时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并开辟临时避难场所，为转移群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7日中午，丰开县江口街道启动群众转移工作，当地出动广播车在街道循环播放转移通知，每一小时广播水情水位。当天下午，记者在江口街道东堤一路看到，临近江口举的沿街商铺正陆续闭店，志愿者协助群众转移物资。丰开东堤路商铺老板斌先生：
8: 是啊，街道通知啊，断讯通知啊，啲咁，第一时间有志愿者过嚟帮手啊，啲咁，但系多谢佢哋，得佢哋嚟帮帮，快咗好多，我定咗好多。
6: 作为临时避难场所，记者在丰开县体育馆看到，饮用水、食品、床位等均已准备就位。当天下午已有不少群众转移到此休息，志愿者忙着登记转移群众信息，并派发各种生活物资。丰开县水利局副局长李启波：
9: 针对本轮过境洪水，丰开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坚决落实人民群众的这个人员转移，我们按照24米的这个防洪要求，对人员和这个财产进行转移；二是组建加强班，对防洪堤沿线进行24小时全天候巡查值守；三是提前预置救援物资，例如我们的农溪水，还有我们防洪挡板，以及我们这个沙石料等已经准备就绪。
6: 目前丰开县水利、应急等三防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各镇、街道、村、社区提前备齐抢险物资、救援设备， 组建应急抢险队伍，落实人员转移预案。接下来，封开县将继续以严标准、实举措，抓实抓细，寻低查险，群众转移，应急救援等工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6: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从2010到2026，肇庆630活动走过16载，一笔笔善款，一个个项目，一桩桩实事，汇聚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募集社会帮扶资金超10亿元，对接帮扶9.38万户、29.32万名低收入群众。630已成为肇庆覆盖面最广、惠民成效最显著、社会公信力最强的公益帮扶平台。连日来，西江水位持续攀升，防汛保电压力陡然升级，肇庆供电局启动防风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力守护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与市民可靠用电。肇庆供电局提醒广大群众远离电线杆、配电变压器、台架等设施，如发现供电线路断落、供电设备进水，应当远离避免触电，并及时拨打所在供电服务区域的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日前，世界泳联正式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三站赛，肇庆将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肇庆将继2019年举办高台跳水世界杯后再次承办该项赛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累计筹集5000万元款物驰援受灾地区。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蒙兰等5只大熊猫已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新疆吉木萨尔页岩油刷新国内钻井周期最短纪录，完钻周期 7.75 天，完钻井深5501米。2026年暑期期间，昆明市主城区及各县市区125所学校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7日表示，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以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
5: 肇庆广播新闻。
1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7: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召开防汛工作会议，部署西江洪水防御工作。 水中金珠子撬动大产业，鼎湖沙浦镇凭借肇事产业跻身全国农业产业。

0: 强震。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7日上午，鼎湖区召开防汛工作专题会议，会议通报近期气象水文信息，听取全区三防工作总体情况汇报，围绕当前防汛备汛需重点关注的问题及需要协调解决的事项进行讨论，并对下一步防汛防洪工作进行部署。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梁建梅主持会议并讲话。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7月3日20时至7日8时，全市平均雨量为65毫米。预计7日至8日，鼎湖区仍有大雨、局部暴雨降水过程。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河段水位持续上涨。据水文部门分析，洪峰将于7月9日前后通过肇庆河段，鼎湖区广利站水位可能超过 8.5 米警戒水位。会议强调，各镇街各部门要压实责任，主要负责同志靠前指挥，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障群众生命安全作为防汛首要任务，要全面排查西江堤防、险工险段、地质灾害点等风险隐患，发现险情立即处置，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引导群众主动避险，应急队伍和物资前置到位，确保快速响应，要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紧盯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确保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第四批农业产业强震项目通过评估名单，鼎湖区沙浦镇凭借特色肇石产业成功入选。这颗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水中金珠子，正在以全新姿态闪耀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走进沙浦镇，连片的水塘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水面下被誉为水中人参的肇石正悄然生长。这里是全国最大的肇石加工集散基地，全镇有79家加工户、25家流通企业、202户种植户、2500多名从业人员，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65亿元。作为肇庆唯一入选第四批农业产业强镇的乡镇，这里年产肇石3.7万吨，小芡实正撬动乡村振兴大产业。在广东普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作响，一颗颗肇石经过剥壳、烘干等工序，变身成精致的养生食材。广东普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满红：
1: 目前普特农业公司加农户共种植1.4万亩，产量4000吨，配套2条自动生产线。我们不仅做传统的肇石干货，还开发了一些肇石红豆薏米茶、肇石蛋卷、肇石米粉等10多款产品，线上线下同步销售，去年光电商销售就卖出1000多万。
0: 近年来，沙浦镇以百千万工程为引领，推动肇石产业全链条升级，从单一的初级加工到开发系列药膳食品，从传统的线下销售到线上购物、线下体验的新零售模式，从单纯的农业生产到农文旅深度融合，肇石产业正逐步构建起集种植、加工、体验、文创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如今，沙浦肇石不仅畅销国内各大城市，还出口到东南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量占总加工量的36.4%。这颗承载着肇庆农耕文化的小芡实，正成为肇庆特色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城市嘅各种声音，城市嘅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谱写属于每一天嘅不同。盛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